0: 别看三手将祝清明有两下子，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双钩大将杜宾那经验丰富，搂钩锁带上下翻飞，两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黄天霸赵壁等人能看热闹吗？黄天霸拉刀直奔刘武和刘六，刘武刘六魂飞魄散啊，心里那么着可够呛啊，最好打一阵，抽空子跑啊，36计走位上策。正在这时黄天霸过来了，两个人咬碎牙关双战黄天霸，黄天霸一口后背坚持雁翎刀上下翻飞，一个人敌住两人。赵壁一看那哪行啊，各位别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给我上上啊。赵壁是直奔段氏弟兄，他们是盗印的贼，能让他跑吗？赵壁把小片刀一晃，
1: 呀，好小子，跑不了了。
0: 这两个人一瞅，这位这小脑瓜比那鹅蛋大不了两圈，那小片刀比修脚刀也大不多少，就这还能打仗吗？简直气坏了，两个人拉家伙是直奔赵壁。赵壁没说吗？狗掀帘子全知嘴，真打实斗，他这两下子没地方搁呀。赵壁一挥手，
1: 周武，你们还不给我上来了。
0: 周武一晃夹钢双斧加入战团，这下打了混战了。正在这时，就听双河镇四面八方一声炮响，嘣啪，别让贼贼跑了空啊。埋伏的官兵呐喊一声，从四面八方进行围剿。喽啰兵一看，娘哎，看着样下了家伙，咱一个也跑不了啊！有那心眼灵活的，放下刀枪，往地上一跪，高高举起双手，投降，我投降，投降免死。喽啰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剩下那些死党，那后果可想而知，受伤的受伤，丧命的丧命啊！单说杜宾呢，打着打着，用眼角的余光这么一看，完了，完了，插翅难飞呀！他这脑筋一溜号坏了。就在这顷刻之间，三手大将祝清明、冷不丁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袖剑，一摁崩簧扎扎扎。袖剑是直奔杜宾，正好打到杜宾肩胛窝上的，噗，这一下子深可击骨啊，都扎到骨头上了。杜宾是疼痛难忍，嘡啷啷啷啷，双钩落地，哎呀，他往下一蹲，那意思把袖剑拔出来。祝清明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把宝剑高高举起，你给我踩着吧你。眼都红了，你们想一想，你把他杀了，他是总下大寨主，这玩意后果可想而知啊，得留着活口的大人好问案呢、啊。到了现在祝清明顾不得许多了，但是宝剑一摆，还没等下手的功夫，就见外边风是风火是火，冲进一个女人来，
1: 干爹不必担惊，我来了。
0: 白宝剑是直奔祝清明，朱清明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了两步。杜宾捡了条命啊！我叫你看守大寨啊，你这一来进了龙潭虎穴，快走快走！
1: 干爹，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有辅导之恩，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干爹，咱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您在旁边好好休息，看我的！
0: 拉宝剑直奔朱清明。宝剑一摆，两个人打了对面了。祝清明就一愣，
1: 你可是凤仙，那你是清明哥？哎呀，我的妹妹呀、啊！
0: 见好，还能打吗？

0: 各把宝剑扔在地上，凑到一起是抱头痛哭啊。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怎么管贼匪叫干爹？哎呀，一言难尽呐、啊，哥呀，小孩没娘，说起话长，日后有了机会，我一铺一解详细跟你介绍。我求你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怎么，杀父母的仇人，你还要饶他？哥跟他没有关系，那是刘五刘六干的事儿。他还是不错的，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我都能见不得人呢。祝经理一听就明白了，妹子说话里都有话呀。看来杜斌对他不错，杜家的话他不能当众求情。可是又一转念，官是官，私是私，公私得分明啊。对这种人咱能留情吗？起码得抓个俘虏。妹子，哥现在奉亡命而来，捕盗抓贼，不能徇私情啊。留他活口可以，必须抓他俘虏，上去把他绑起来。当兵的当差的往上一闯，20多号拿钩杆子把杜兵给搭住，别动别动别动，宁胳膊给捆上。因为刚才他中的袖箭的伤啊太厉害了，膀子都抬不起来，想跑跑不了了。杜斌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一看干女儿跟这人抱头痛哭，兄妹相称，明白了八九了，也没心再打下去了，抓住抓住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与此同时，就听那边有人喊，别让盗宝贼寇跑了。段国良转身想跑，黄天霸蹬出一只金镖，你个崽子吧！娘，打腿肚子上，段国良摔倒。段国瑞转身刚想走，赵壁追上来了，在腿肚子上扑就一小片刀，啊！扑通，别动！跟老剑客伸手，你能讨这便宜吗？绑，绑上。他们这一绑上，段氏弟兄、刘氏弟兄全都没卖了。书说简短，受伤的受伤，是全部被抓了俘虏。这仗打的这个漂亮，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0分钟。陈大刀也来了，各位怎么样？行行行，赵壁说你立了大功了，按原计划行事，押着俘虏赶奔阳江三套，把贼窑给我抄了。众位再加一把劲儿，兵分两队，赵壁领火人配合着陈守备攻进阳江三套。这有看家的都是老弱病残，一看大势已去，跪倒投降，有的鼻涕眼泪都淌起来了。俺们就为吃口饭呢，走投无路，失身为贼，既然官府来了，我们愿意投诚，给留条活命就行。起来，降折免死，金银财宝多年的积蓄乘车往外拉，最后泼上鱼油，一把火把贼窑给烧了，押着俘虏引得胜之兵赶奔江都县。沿路上围观的老百姓多胆见过这个呀，哎呦，太平世界打大仗，几百人参加没看过，今天有人亲眼目睹，非常刺激和兴奋。看来这个江都县的县令文官挂五衔，手底下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这官还错得了吗？看来啊，失青天失青天呐，早晚得升大官呐。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消息传到江都县，施大人非常高兴，身穿官服，领着人到外头亲自迎接。头一个过来就是赵壁，小脑瓜紧绷了，
1: 大人，
0: 我们凯旋而归。好好好好，我全听说了，各位辛苦了。
1: 大人不辛苦不辛苦，
0: 把俘虏押到里边。那俘虏也太多了，能有20-30百呀、啊、20-30百，大部分是喽啰兵，叫咱们在院里头周围有军人看着，这个能怎么样？没有人命。

问一问，遣散回家也就拉倒了。法不责众啊，刀给砍头，他可能吗？不可能。大人马上升坐公堂，头一个把总辖大寨主杜宾给带上来。杜宾的半身子全红了，往堂上一跪，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大人一拍桌子，噔，胆大的贼匪，危害地方，罄竹难书，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大人甭问了，干我们这行的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今天被祸遭擒，时也运也命也，大人呐、啊，给我们来个痛快吧，是杀是剐随你的便。好，那么你也得把罪行好好交代交代。行，您问吧，问什么我说什么。其实这杜宾呢、啊、没做什么大坏事，就是一把手头子，那就不得了啊。在这时候赵壁过来了，伏在大人的耳边嘀咕了一阵，大人呐、啊，请您手下超生吧，这杜宾可不错呀，是祝清宁的妹子，救命恩人，现在人家兄妹团聚了。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黄天霸也过来了，大人，王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杜宾虽然有罪，情有可原呐、啊。他也做了点好事，希望大人笔下超生。祝清明、祝凤仙兄妹二人也过来了，跪倒在地，放声痛哭，把身份出身一五一十做了介绍，特别是姑娘，把杜宾对待自己的好处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哦，原来如此，杜宾呐、啊，在，方才你说对了，按你的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你没把事做绝，你从中还做了点好事。要没有你，祝家兄妹难以团聚；要没有你，凤仙也活不到今天。看来你替你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天霸呀！把他的东西给他，放他逃生呀！大家真都没想到，连杜宾也没想到。杜宾一听眼泪掉下来，趴到堂上磕响头，大人，想当年我误伤人命，走投无路，失身为贼，回忆起来没少做坏事，您讲话了，可是我呢也做了点好事，我做的好事绝不能敌过我的罪恶，今天大人法外施人把我给饶了，您放心，我杜宾对天盟誓，从今以后再不做坏事，离开江都县，我找一深山老林学法为僧，在佛前赎罪，今后大人各位老爷有用我之处，我一定豁出死命去报答恩放之恩，再会。凤仙还想说几句，杜宾连听都不听，头也没回，拿着自己的东西出离县衙，逃之夭夭。那个说他真能改吗？哎，真改了，将来这个人还有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怕走了。盗宝贼段家哥俩在这跪着，一问全着了，为什么讨厌？然而说了，其实没我们的事儿，我们替九皇七珠报仇不成，为了出这口气把印给偷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结果一调查一了解，这俩人手上有人命啊，因此定成死罪，滔天啊，这俩小子绝不能轻饶。但俩人一听老实，到了现在不说也不行了，光棍不吃眼前亏，问啥说啥，一五一十全招了，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那么其他的人分门别类，有的判徒刑，大部分教育一顿，全部释放。

上万。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好清官，好清官！”啊，欢声雷动，老百姓最经不得好。你对他有点好处，他终身难忘，都挂在嘴边上。对时的人奉若神明，对时的人手下这些英雄好汉，个个是称赞不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不到三天处理的是干净利落，震动了江都县，震动了扬州府。附近的县里头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是奔走相告。同时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静海侯失了啊，听过之后满意的点点头，没想到我这残疾的儿子真给老师爷露脸增光了。这天正好是早朝，参王拜驾之后，百官奏完了本章退下去了。康熙皇帝专门把侍郎给留下来，退到便殿之中，君臣对话。康熙皇帝满面是笑：“侍郎啊，听说你儿子施世伦在江都县干的火呀，哈哈！不少人到京里头投宿住店，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描述了。现在北京城提起施世伦施不全，没有不知道的了。你作为爹爹能不高兴吗？陛下，全是陛下知遇之恩。陛下不提携他，他依然是个残疾，还是在家里头待着。陛下您别夸赞他了，让他好好的为官，好给地方老百姓办点实事。不不不不不，可咱们县令太委屈他了。传吏部，吏部是管官的，姓田，田的人来了。参王拜驾之后，康熙帝问他：“我说王大人呐，现在有好缺没有？像那知府啦、知州啦，有这样好缺吗？”回陛下，苏州府缺少个知府，老知府病故了，现在离任，正好想派官呢。陛下您什么意思？好了好了好了，给施世伦补上吧，马上行文通知施世伦，不必进京避见，直接走马上任，荣任苏州知府。是是，侍郎赶紧跪倒谢恩。皇上一挥手，国家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多多益善，希望施世伦将来更能够办好事情，朕一定提拔他做贤官，说不定有一天到京都为京官。多谢陛下。当天散朝，石老回去兴奋的睡不着，提起笔来给儿子写了封信，600里加急送到江都县。施世伦接着信之后，哟，爹来的啊，我要升官，不久公事就到了。升官能不高兴吗？但他保密，跟谁也没说。三天以后，吏部派专员宣读旨意，着施世伦荣升苏州知府。

单说施世伦什么时候走啊？新官没来不能走。没过十天，新官到了。江都县的新县令姓朱，朱县令一来，施大人做了交接手续之后，率领黄天霸、赵壁、祝清明等等众人齐身赶奔苏州府。谁升官不高兴啊？施世伦到了江都县不到二年，就有这么多的成绩，在轿子里头，施大人就想好了，我呀，到了苏州府，晃开膀子，好好干他一场。你这苏州是个肥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除了杭州就是苏州，那是最富庶的地方。我听说案子也是比较多的，这回到那块儿，好好做做这官。在路途上打尖的时候，那么老远呢，当天能到吗？施大人正在品茶，黄天霸进来，大人您还没歇着呢。天霸，哎，坐坐坐坐，有事儿？回大人，两件事。什么事儿？哎呀，因为您那事儿太多了，我就自作主张了。祝清明兄妹二人告了假了。啊，走了？是，我呢给阻拦了，他们要想见您，我看您太忙，我就做主了，要找他父母的坟茔和尸骨回家去祭祖，祭完祖之后可能把姑娘留下，祝清明还返回来到苏州府去找您。我准了假了。行行行，天霸呀，类似这样的事儿，你就替我做主，办得好。祝清明这个人我很喜欢，希望回来之后给他补个好缺，跟你在一起也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是您说的事儿。还有一件什么事儿？我也打算请假。啊，你也请假？天霸，你有什么事儿？哎呀，大人啊，当初我跟您说过，我们占据大龙山恶虎村，四个人八拜结交。我大哥飞天虎贺天宝，二哥普天雕，三哥武天球，我叫黄天霸。因为都有个天字，故此叫小四霸天，这您都知道。我这几个哥哥对我都不错，特别是我大哥贺天宝和我大嫂，那好比我的父母相似。因为我保了大人，把他们得罪了，我现在是十分想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要说老胡这个人呢，有几大优点。第一啊，这个人胆子是最大，别人不敢干的事儿他敢干，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面粗心还细，主意还多。第二呀，胡大海这个人热心肠，跟朱元璋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手足弟兄还近呢。他知道老四被困在乱石山，里面打得那么激烈，朱元璋随时随地都有性命的危险，所以老胡眼珠子都红了，肚子都着了火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进去把老四给救出来。你别看战场是这么激烈，严棍将项羽春被花车压死，老胡可不怕，围救磕头的把兄弟把这条命就豁出去了。所以元帅徐达一问，他头一个舔着大肚子一挺胸膛，我去。徐达非常喜爱他，二王千岁多加谨慎，可危险呢、你放心吧，我要闯不了山口，宁愿死到战场之上。元帅，我家里的事儿交给你了。老胡说完了，双脚点凳一晃，大铁枪哗就冲上山坡。由于老胡的勇敢，把很多人都给感动了。感动了谁呀？大汉花云。花云跟胡大海最有交情，两个人同殿称臣，私下里还有点小诙谐。哎，这两个人交情莫逆，他准知道胡大海上去九死一生太危险了，因此花云赶紧过来，元帅我也去，助二王千岁一臂之力。
1: 好，
0: 花云一晃掌中冰铁棍，跟我来。点起手下亲兵300人，跟着胡大海就扑上乱石山。咱们单说老胡啊，那真是豁出去了，这马跟飞一样，眨眼之间就要到了山口上头了。守山的西凉王马增善一看，真不怕死啊，又来了，准备。这些准备花车的军兵用钩子一伸手，啪，拉住皮带，又拽过一辆铁花车，对准了山道。西凉王马增善吩咐一声，发，啪一刀把牛皮带剁折了，再让花车往下一落，轱辘一沾山坡，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奔胡大海就到了。老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眼睛一直往上看着，一手黑乎乎的花车又下来了，老胡的心就呼扇一下，够呛啊！呸！他早就攒上劲了，双腿一夹裆，这匹马啪四条腿一只，跟板凳一样。老胡阴阳一合把，用大枪一点这铁花车，说项羽春都点不住，他能点住吗？不，办法不一样。项羽春呢是拿这大棍顶这车，那能顶得住吗？你老胡不然了，胡大海把枪一顺，尖儿朝下，大朝上，那山道能那么平吗？有那带坎儿的地方的，咔一枪把枪别在这儿了，正垫到花车这轱辘底下，这个别劲儿跟顶劲儿截然不同啊。所以这花车正撞在枪杆上，啊！花车颤三颤，没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把老胡给震的两个膀子，五环都要折了。那匹马往下倒退了4-5丈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四个蹄子往下打滑，眼看要顶不住了。啊！花云到了，老胡。守住了，我来了。花云也按照胡大海的办法把这条棍 也塞到花车底下了。那一头用肩膀子一卡，花云手下的军兵又上来不少，哎哎，都按着这个办法，这才把花车架住。要光靠胡德海，那是势比登天。就是这样，把胡德海累得都是通身是汗。心说话，看着容易，坐着难。坏了，这能上得去吗？那车是一个劲儿往下使劲儿，他们人是一个劲儿往下出溜，又退下四五丈远来，想把这车给别开了，势比登天。西凉王马增善在山头上一瞅，哎哎，行啊，这帮小子都是神力，我他娘再放一辆，叫这辆车顶那辆车，我看你们活得了吗？发！这小子可真够狠的，哐当，嘎嘎嘎嘎嘎嘎，又下了一辆，一眨眼的功夫就撞到头辆车上了。啪！这一下不要紧，老胡身子一摘呗，觉着胸膛发热，哇一口血就喷到马前，就觉着眼前金灯乱晃，心里头跟油煎的一样。也就是胡德海换个第二人，在马上就摔下去了。那匹马后腿一弓，谁就跪到地下了，仗着花云带的人多，又扑上一百来人去，把这辆花车才架住。咱们且安下胡德海在这受罪，咱不提，单表元帅徐达在后头督阵，抬头看着徐达，那个心比胡德海还难受。哎呀，徐达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还派谁去呢？那花云和胡德海是有名的猛将啊，若不然本帅亲自前往，徐达也豁出去了，双手提刀催马，刚要过去，有探马蓝旗向的报告，报元帅，西北方向来了一支军队，没有旗号，不知是干什么的，望大帅早拿定夺，多加防备啊。徐达脑筋一转呢，心说是不是乱石山派出的军队，想要从斜刺里要占我这地方，偷袭我军呢？他马上点手把郭英叫过来了，齐将军，你率领一支精兵前去看看究竟是谁。
1: 遵令。
0: 郭英催马摇枪奔西北这儿来了，没到一里地，抬头一看，来的人还真不少，足有上千人。一看这些人都没有旗号，穿的衣服也是杂色的，有白的，有黑的，黄的，绿的，什么样的都有，刀枪也不那么整齐。为首的两员大将骑着两匹马，这俩人穿的可挺好。就见头一个是红脸，第二个是黑脸。红脸这位头上戴火红缎的软包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胯下白马，掌中使着一口双手带，双手带就是刀啊，用这口刀锃明刷亮，夺人的二目。那黑脸的头戴黑色软包巾，周身穿青遍体挂刀，胯下大黑马，掌中也是一把双手带。看这两个人的岁数都不超过三十。郭英立马横枪，高声喊喝，哪来的？禁止通行，别往前来了。再看到红脸的，看看郭英，把这把双手带咯楞一挂，抱拳拱手。我说对面这位将军，您别发脾气，我们是走路的，迷失方向了，打听打听。我请问奔滁州怎么个走法？哦，奔滁州啊，对呀、啊。你们到滁州找谁？找西吴贤王啊，看着没，我们这些哥们弟兄都要保西吴贤王。哎呀，郭英心挺高兴，哦，投靠我们的。二位贵姓啊？那红脸的先说了， 我姓王，我叫王威，这是我磕头的兄弟，叫贾平。您是哪位？在下郭英。郭英，玉面小霸王是您了，人家吗？不错，正是谋家。哎呀呀呀呀，那您还是我们叔叔呢。这两人下马给郭英磕头，因为两军阵前，郭英得提高警惕呀、啊，恐怕上了当。马往后退了几步，踏踏踏踏踏，越。二位素不相识，烟何管我叫叔叔？你看，我们一说您就明白了。嘿，我们这阵有位主将，就是我们哥俩的老师，您一见就认识了。来啊，去给你师爷送信，就说郭英郭将军在这儿。郭英更纳闷了，怎么还出来师爷呢？就见几个喽啰兵转身往后就跑，时间不大，这些喽啰兵呼啦朝往左右一分，正中央啪啪啪啪啪啪啪跑了一匹乌骓战马。郭七爷仔细一看呢，骑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多年不见的六哥常遇春。郭七爷一看，真是喜出望外，难道说做梦吗？怎么六哥来的这么巧？这些年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半天跟傻了一样。还是常遇春先说的话，对面是我的旗弟吗？哎呦我的六哥哟，你可来了。郭英扔枪下马，直接奔六爷就跑来了，常遇春也下了马，弟兄二人就搂抱在一起都哭了。那说常遇春一直没提这是从哪儿来呢？因为常六爷呀，自从在五科场跟弟兄分散以后，他身上中了箭伤，好悬没把这条命扔了。弟兄分散了呢，常六爷隐姓埋名到了一个山村，哎，算把伤将养好了。后来常遇春心里难过呀，说我们弟兄福聚又散，何年何月我们才能见面呢？常六爷是个热心肠的人，想的这心如刀绞，但是着急和难过都没有用啊。后来一想，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安身之地，我上什么地方站脚去？回老家吗？不行，那猿人化影突形，到处严拿，回不了老家。投亲戚找朋友，不行，我现在难中，我要去了给人家带来累赘了，谁敢收留于我？这把六爷可为难坏了。这就信马由缰，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嗨，走到哪儿再说吧。咱们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哎，他就奔安徽来了，故土难离，说回来危险，哎，还奔这儿来了。路上凑巧正好路过安徽省怀远县，在奶奶庙前，常遇春接着彩球，在这块招了姑爷了，收下一个媳妇儿，名字叫蓝彩云，就是怀远县知县蓝玉的妹妹。哎，常遇春这回有了安身之处了，这多便宜，接彩球还得个媳妇儿啊，在怀远县一待还沾了官亲了，吃喝也不愁了。常遇春是这么想，我呀先这么忍着，打探我磕头把兄弟的下落，多咱打听出来，我离开怀远县我就投奔他们去。心是那么想，光阴似箭，年复一年，这蓝夫人也真行，给常遇春就养了三个大儿子。这三个大儿子挨家，大儿子叫常胜，二儿子叫常茂，三儿子叫常林。哎，这仨孩子长得都虎头虎脑的。就拿这老大常胜来说，随他母亲蓝夫人，长得细眉朗目，双眼暴皮儿，悬胆鼻子，方海口，满嘴的银牙，细皮嫩肉，长得十分俊俏。 男身是个女态，扭扭捏捏的。那老三常林，哎，像他爹常玉春，这小黑的脑袋，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跟个小虎羔子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唯独这老二长帽

呀，这长帽可太难了。咱先说这长相，前鸡胸，后罗锅，还有点罗圈腿，一张饼子脸，蒜头鼻子，左眼大右眼小，左眼大的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右眼睛小的比香头大不了多少。你说还有孩子模样，哎，这还不说，这孩子从降生开始就不会说话。你别看他不会说话，耳朵可不聋。哎呀，常玉春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有了后代，难过的是我哪儿缺德了，我这二儿子长帽怎么这么模样，找了多少妙手神医也治不了这个哑巴。这孩子们一直长得挺大了。这一天，常六爷正在内宅之中跟夫人闲谈，突然有人到里头给送信儿，说姑老爷，外面来了位出家的仙长，口口声声要求见您。哦，谁呀？常雨春亲自到外头看看，一见面一看，正是活神仙刘伯温。常雨春心膛一热，赶紧跪倒在地，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来？无量佛，六爷，哈哈哈哈哈！哎呦，你可发了福了，七彩子路吃喝不愁啊！贫道给你道喜来了，县长，你这不是挖苦我吗？赶紧往里请。哈哈哈哈！刘伯温笑呵呵的到了内室。要说那个封建年代，交情要不深，自己的夫人都不能给见面。但是刘伯温例外了，常雨春亲自把蓝夫人叫出来给刘先生见礼。这蓝夫人也久闻刘伯温的大名啊，没想到这位仙长好模样的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恭恭敬敬的见礼之后，夫妻在一旁落座。常雨春就问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来？六把，哎呀，咱们一眨眼的功夫多年不见了。哎，你可别生气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就凭你常玉春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你这么大的能为，现在落到怀远县守着娇妻爱子，吃吃喝喝你就不求进去了，难道一说你把乱世山弟兄之情就扔到九霄云外吗？刘伯温的话可不多呀，但是相当有分量。六爷这个心刷一缩，眼泪掉下来，先生，常玉春并非无心少费之人，想当初我们弟兄分散，我每时每刻都挂念在心，焉能忘记？先生，你冤屈我了。啊，也许委屈你了。哈哈，六爷，你光在怀远县，你没看看时代的变化，现在这个世道都变得什么样了？你四哥西吴贤王朱元璋，于桥兵变，走马取襄阳，占领滁州，广太庄三请徐达、徐国显在滁州治病，现在可不是当初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看不久便能得下大元的天下。你这安徽省怀远不久也被西吴贤王占领，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大将，你四哥还是需要的。贫道这一次总揽天下的英雄招贤纳士，给王爷西吴王求贤来了，走到怀远县听说你落到此处，因此特来拜望六爷纪念手足之情，怎么办呢？我看你宅良辰挑吉日把家里安顿安顿，还是赶奔滁州弟兄相见才是。好吧，其实常雨春也有个耳闻，但是不确切，在那个时代消息报道都不灵通，
听刘伯温这一说，哎，这个事儿是证实了。当夜晚上，常遇春大排宴宴款待刘先生，这又谈了谈家庭的私事。刘伯温就问呢，刘爷几个孩子了啊？三个了。来来来，都给我找这贫道，我开开眼。常遇春也高兴，命手下人请三位少爷。一会儿的功夫，老大常胜，老三常林，小哥俩穿着新衣服，跟小老虎一样来到屋里了，双双躬身施礼，参见爹爹，参见母亲。常遇春把脸一沉，哎，家里有客人，怎么先给我见礼呢？过去给这位刘先生行礼，叫刘爷爷。小哥俩往那一跪，刘爷爷在上，给刘爷爷磕头。哎呦，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啊！刘伯温一手拉住一个，仔细端详端详啊、哦，一个像夫人，一个像常遇春。刘伯温心里高兴啊，看起来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啊。哎，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们能不老吗？但是他又想起来了，刚才听常遇春说仨儿子，怎么这才俩呢？六爷，还有一个呢。去把你们二少爷叫来。回您老人家，二少爷就在门口呢，他不进来，叫他进来。要一提到这老二长茂，常遇春这火大了。哎呀，时间不大，人家长茂在外头磨蹭进来了，手还咬着袖子，一桶大鼻涕，大眼睛瞪着，小眼睛闭着，慢慢蹭到常遇春面前，一句话不说，因为他不会说话。常遇春脸一红，先生，其实他呀，您见不见都没什么意思，这个冤家活着都不如死了啊。刘伯温伸手把他拉到自己的面前看了看，心中也好笑，你说长这模样是可笑啊，难怪常遇春生气。你叫什么名字？他卡嘛卡嘛眼睛没言语。我问你呢，叫什么名字？常遇春也笑了，先生，我没跟您说明白，他是个哑巴。刘伯温一听就愣住了，问常遇春，这孩子什么时候哑巴的？是天生的吗？哎呀，六爷说，这边难说，你看他哑巴，他可不聋，你告诉什么他都懂，就是说不出话来。哦，那我看看。蓝夫人也说话了，既然先生您叫活神仙，听说您能医治百病，能不能给我们这二小子看看呢？哎，我试试看。刘伯温给长茂做了仔细的检查，先叫他张开嘴，看了看他的咽喉，又检查检查耳朵，都检查完了，刘伯温乐了，说这孩子还有救，能说出话来啊啊！把六爷乐得一蹦啊，先生，你要能叫他说出话来，可救了他这一辈子了。咱这么办，试试看啊，这种病我都治过。不过这个治法与众不同，六爷你可别心疼啊。先生，您这叫什么话？您给孩子治病我还能护着他吗？六爷心里说话，怎么还别心疼呢、啊、你也不杀他也不剐他，我疼什么劲儿？再看刘伯温提起笔来，亲自给长茂开了个药方，让手下人出去把药如数都抓来了，然后自己把口袋拿过来，里边取出个小药瓶，又配了几味药材，把药煎好了让长茂喝。这长茂大小眼睛一块动啊，那意思不爱喝。常遇春过来啪给他一撇子，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了。灌完之后，刘伯温告诉我，快点搬个凳子来，长条的啊，让长茂脸朝下，脊背朝上，用三条绳子结结实实就捆在这凳子上了。因为他脸朝下呀，又给他准备个痰桶让他吐的。再看刘伯温命手下人找了一把戒尺，戒尺啊，就老师打学生那玩意儿。刘伯温手里掐着戒尺，命人把长茂那裤子给褪下来，露出屁股。大伙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谁也不敢问呢。
刘先生站到长茂的身旁，在这等着。屋里人都是鸦雀无声，这药灌到肚子里时间不大，长茂可受不了，觉着心里跟开了锅里一样，鼻子眼都冒火呀。哎呦，再看他摇头晃脑，干什么憋的，上不来气儿。一会儿那汗珠子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把地下都湿了一片。再看刘伯温，不但不想别的办法，相反把戒尺抡起来，照着长茂的屁股，啪，啪，啪。你说这种治法多特殊？刘伯温呢，就打起来没完了。大伙一看，这什么治法？把个长茂疼的是摇头晃脑，但是时间不大，就见他把嘴一张，哇，吐出几口绿水，紧跟着吧嗒，吐出个肉蛋来，大小好像鸽子蛋。哎呦，这东西一出来，长茂才说出话来，哎呦，憋死我了！哎呦，众人一看这个乐呀，二少爷会说话了，二少爷会说话了。常玉春倒身下拜，谢过刘先生。刘伯温说：“事不宜迟，你赶紧起身吧。”常玉春送走刘先生之后，准备了盔和甲包，飞身上马，这才要赶奔乱石山例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方巧遇大刀王君可，看见王君可了，秦琼就把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千里望友的事情一说，王君可就告诉秦琼：“二哥呀，如果上二员外要留您，少者十天，多者半月，他是盼望着您赶紧回家看见老娘啊。老伯伯想您都想坏了。再说了，我估计上二员外他为什么门前俱有，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在门前俱有这件事儿，让街坊邻居全都知道，传出风去了，就知道上二爷跟您绝交了。您是官人，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第二呢，是让您提前早日团聚，以慰母心。第三，他知道您带着不少的金银细软，恐怕路上有人拦路劫取。其余的深浅之处用不着我说了，秦二哥您自己去琢磨吧。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有打心里头感激单雄信，这感激之情不是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对呀，把我拒之门外，传出风且说单雄信跟我秦琼绝交了，一旦陆林有事儿，跟我秦叔宝没关系。单雄信这人交朋友太地道了。哎，二爷秦琼不由得激动的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王贤弟呀，单二弟为我用心良苦，他甘当骂名。我秦琼有生之日，就是我感激之年呐。王君可亲自打了洗脸水，二哥呀，您先擦擦脸，不用难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是啊，秦叔宝洗了洗脸，重新坐好。王贤弟，我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山西。替愚兄我问候单府的老娘以及全家，就说我秦琼望空一拜了。二哥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带到。王贤弟，为了不辜负单二弟跟兄弟们的一片好心，愚兄就此告辞，即可兼程赶路，早日回家。王贤弟，是我秦琼草草不公，请问后堂可有高堂老母带我登堂拜见？王君可听到这儿，眼圈一红，多谢二哥了，只因朝廷无道，父亲母亲已然含冤去世了，目前小弟只是奄然一身。哎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心说我言语太冒失了，秦琼也后悔了。王贤弟，是愚兄失言，贤弟莫怪，如有空闲请到山东一会。说着话，秦琼把东西放在身上，拱手作别。王君可也站起来了，二哥呀，我本应该尽地主之谊，如今也不挽留了，将来必到府城拜见，到那个时候你我弟兄再为畅谈。刚说到这儿，这个猛英雄又打外边进来了，冲着秦琼：
1: 哎，你要走啊，我想骂了，你带我去啃骂去吧。
0: 傻英雄说出这句话了，二爷秦琼差点哭出来。王君可用手一指：二哥呀，您看这个傻孩子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二哥呀，您爱他吗？贤弟，我太

0: 太爱他了，别瞧他傻呵呵的，我跟他还真有缘呢。我真是头一回看见有这么大履历的人。二哥，您想不想把他带走？想啊，我真想把这傻兄弟给带走。那么您要把他带回山东，会不会给老娘添麻烦呢？哎呀，贤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每天公务在身，没时间陪伴老娘。老娘要是有这么一个傻儿子，也能替愚兄惜钱尽孝了。得，二哥，您说到这儿了，您要是把他带走，我就放心了，别人带走我还不干。二哥，他叫罗世信，当年我的父亲为官之日，是我的舅舅把他捡回来的，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后啊。您看他的身后刺着三个字，是罗世信。书中暗表咱们前边交代过，这个傻英雄罗世信，他的父亲就是南陈的镇殿将军罗荣，他的母亲定小霞是双枪将定点平的妹妹。罗荣为国尽忠了，定小霞上吊身亡，在上吊之前抱过儿子，拿着针在儿子身后刺了三个字罗世信，然后写了一封书信，把哥哥定建平给自己的玉带裹在儿子身上，把这封信交给老家人，你抱着我这儿子去找他的舅舅定建平吧。定小霞死了，老家人抱着孩子走了，那么老家人上哪儿去了，信哪儿去了，玉带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这个罗世信就被王君可的舅舅捡起来了，带到他们家中养大成人，只知道这孩子叫罗世信，但是是何人之后，大刀王君可也说不上来。二哥呀，这个傻兄弟罗世信力大无穷，横推八马，倒夜九牛，力能杠顶，势可拔山，他跟着您将来必有大用。好啊，我还是真喜欢他，不过二哥您可得留点神呐，他吃的可太多了，到您家得吃您一家子的饭呐，这么多年我们家可没人敢惹他，他想不走大门口，随便就能把墙推倒了，他迈步就出去了，他要是看谁不顺眼，用手一扒了，这人跟着就得是一个大跟头啊。秦琼、秦叔宝心说，这也够麻烦的呀，贤弟呀，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想必也跟你练过吧，是吧？练倒是练过，我让他练过大棍，他呀是真能力没有，就是有膀子混力气，因为他力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金氏孟奔。二哥呀，您要把这傻兄弟带走，还有一个好处，您别看他傻，可他记性特别好，差不多咱们绿林中的人他全都认识，能够替您支应个门户。傻兄弟是人傻心实，您要让他办什么事儿，那是好有一笔，是瞎子放驴，死不放手。贤弟呀，他要是不跟我走可怎么办呢？二哥，您还没看出来吗？他就是想妈，妈说什么都行，您这样不就把他带走了吗？好，我明白了。秦琼、秦叔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罗世信面前，用手指着自己，兄弟，你认识我吗？
1: 刚才不是认识你了吗，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管我叫小子。对对对，你从今往后可不能管我叫小子了。
1: 哎，管你叫什么？
0: 告诉你， 我是你亲哥哥。
1: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嗨，我姓秦，我叫秦琼，又叫叔宝。妈生了我呢，又生了你，你呢叫秦罗石信。刚把你生

0: 呀，王君可心说你小子亏心不亏心呢，在我这吃了20多年的饭了，哪顿饭没管你饱啊？要我这村子里头有你这么几十个，还不把我王君可吃穷了啊，还落个没吃饱。秦叔宝也乐了，傻兄弟呀，王大哥养你这么多年，你应该磕头谢谢人家，可不能再管王大哥叫红电壳了，快磕头叫大哥，不然的话回去告诉娘，娘就生气了。秦琼这话还真灵，傻英雄罗世信趴在地下就给王君可砰砰砰磕了3个头。
1: 哎，红电壳大哥，我给你磕头了，谢谢你了，给饭吃。
0: 就这一句，大哥，大刀王君可还挺知足。不管怎么样，这20多年愣叫我一句大哥了。王俊可伸手相搀，得了，傻兄弟你起来，赶紧跟你哥哥回家看娘去吧。秦琼秦叔宝收了傻英雄罗时信这么个好兄弟，回家的心气就更急了，立刻告辞。王俊可也知道留不住了，就命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备好了。罗世信换了一身轻，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往肩膀上一扛，大家伙儿就把这哥俩送出五柳庄。秦琼带着罗世信辞别了众人，直接往山东大道走。秦琼就问罗世信，傻兄弟，我可骑着马呢，你在部下走，咱们哥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看娘去呀？
1: 哥哥呀，你别瞧我没有马，看我手里这条棍了没有，那可比你马快。你没听胡电壳大哥说吗？我有4绝。
0: 哦，我还真没听说，你告诉哥哥我，你有哪4绝？
1: 第一呀，我力气大；第二，多高的山我一抱脑袋咕噜一下就能滚下来，我摔不死；第三，我会打石头子儿，真是百发百中；第四，哥哥您瞧我这条棍，那算我一条腿，再加上我这2条腿呀，3条腿跑开了，哎，比你这4条腿的牛一点也不慢。
0: 秦琼一听就乐了，傻兄弟，你说的话我可不信，我可要撒马了，我瞧瞧你这3条腿怎么追我这4条腿的马。
1: 哎呦，二哥，咱们试试，我来一下子，叫你瞧瞧。
0: 秦琼往前一撒马，这匹黄骠马，一溜烟是马跑如飞。秦二爷在马上回头一看，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把这冰铁棍往地上一戳，人家棍力往前一窜，噌，还真不慢呢，一窜就1丈多呀。秦琼这匹马跑得这么快，愣没把傻小子罗世信给落下。二爷秦琼挺高兴啊，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哥俩一路上是说说聊聊，就回到了济南府历城县。秦叔宝带着罗世信顺水南寨太平街一进专诸巷，二爷秦琼秦叔宝可就愣了。

0: 风为什么发了？难道说自己的家自己都不认识了吗？本来秦二爷的家是路北第二个门清水脊的小门楼。秦琼心说，我家怎么不见了？两边的街坊邻居也没了。现在面前是一座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前是青石的台阶，门口左右八棵龙爪槐树，上下马石，整个一座磨砖对缝瓦窖似的一所四进的大院落呀。哎呀，秦琼心说，难道说我真把家都混没了吗？秦琼可就木到这儿了。罗石戏在旁边还问呢，
1: 哎，哥哥，咱到家了没有？
0: 秦琼明白过来了，一定是自己两年不在家中，衙门里不给发饷银，家里老的少的都要吃饭，娘没有办法把房子都卖了。二爷秦琼站着发愣。正在这时候，大哥秦安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呦，二弟呀，你可回来了，把娘急坏了。大哥，这是咱们家吗？
2: 是啊，
0: 咱们家怎么改了这个样子？说着话，秦二爷过来给哥哥秦安施礼。秦安说，二弟呀，别施礼了，赶紧进去见娘吧，妈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秦安这才叫人把马接过去，秦琼带着罗石心进来，来到院子里，秦安就嚷上了，
1: 妈呀，我二弟回来了。
0: 屋里边老太太是大吃一惊，秦琼走到屋中，看见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娘的腿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也是悲喜交加。秦琼的妻子贾氏心里是十分高兴。老太太摸着秦琼，儿啊，你起来吧，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来来来，你们都坐下说话。秦琼站起来了，妈，咱们家怎么变了样了？儿啊，你坐下，自从反虎回来，我才知道你在二贤庄住着呢。等转过年来，单雄信来到咱们家，我才知道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了。单雄信说，他已然替你托了人情，叫我千万千万别惦记着。他就不走了，他在咱们家住着。后来呀，他把左右邻居的房全都买过来了，才盖了带后花园的这么一所大宅子。你看，就是屋里的摆设都是单雄信给置的。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才想起二贤中单雄信跟自己变脸摔给自己的这本绿林账。想了半天，二爷心说，我明白了，我明白单二弟的一片苦心。老太太就问呐，儿啊，咱们对单雄信有什么好处，叫他这样花钱受累？叔宝啊，就是你也不会替我想的这么周到啊，给我安排的这么可心呐。妈，您不必这么想，单雄信跟我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好吧，既然是生死之交，娘我也就不多问了。后来你有打北平来信，说认着你的姑母了。我问你，他们老两口倒好啊，你是怎么认着你姑母的？秦琼就把在北平二堂认姑亲的事跟母亲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老太太用手一指罗石信，叔宝，跟你进来这个人，他是谁？

0: 哎呦妈呀，咱们竟顾了说话了，我把这个傻兄弟给忘了。妈，我这个傻兄弟叫秦罗士信，他呀专门为伺候妈来的。兄弟你过来见见，这就是咱们妈，磕头吧。罗士信过来就磕头，妈，我给您磕头了。哎呦，现在可好，太太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从小妈死得太早了，重了病了。傻儿子，起来吧，从今往后你就是娘的儿子，妈我一定多疼你。
1: 妈，我听您的话，我每天伺候您吃饭，给您捶腿，您可多疼疼我，比疼我二哥还得疼我。
0: 儿啊，我一定多疼你。好儿子，起来吧。秦琼、秦叔宝又让罗士信见过秦安大哥，见过贾氏嫂嫂，行完礼之后，一家人团团聚聚，十分高兴。时间不大，家宴摆上了。大哥秦安就问秦琼：“二弟呀，还有一件事。头十几天，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来，问你回来没有，说你要回来呢。”镇台大人请你见上一面，我说你还没回来呢，那个人说了，要是你回来呢，请到济南镇台衙门去一趟。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叔宝啊，这又是什么事啊，怎么又惊动了镇台大人呢？济南府镇台大人唐璧是我姑父的门生，我临回来的时候我姑父说了，随后他就给唐璧将军写封信，让我呢到镇台衙门去当差。因为儿子我在五柳庄耽误了些日子，所以呢这封信就走到我的前头了，全家人这才放心呐。秦青说，妈，明天我就到镇台衙门去见一见唐璧将军。好孩子，你刚回来又往外跑，你呀踏踏实实在家里给我歇几天。好吧，那我就过几天再去。说完了呢，要把北平府所有人送来的东西，连罗毅夫妻送的金银都拿进来交给母亲收起来。又过了十几天，秦琼禀报秦母到镇台衙门去拜见唐璧。这一回秦二爷拜见唐璧，才引出来给越王杨素送寿礼，长安城大闹花灯，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家住了十几天之后，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镇台衙门，请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这人出来就跟秦琼说，秦将军请吧，我家唐将军有请。秦琼随着这个家人走进衙门，来到书房，看见唐璧了，赶紧上前施礼。唐将军在上，秦琼大礼参见。唐璧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双手相搀，叔宝请起吧，坐下讲话。谢将军。二爷秦琼站起身形，就在旁边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唐璧就跟秦琼说，前些日子我收到了北平府老王爷一封书信，信中说你秦琼、秦叔宝文武双全，剪法精奇，叫我在我衙门里给你补一份差事。将军，老王爷实在是对我太过奖了。叔宝啊，你也不用客气了，北平府老王爷是我的恩师啊，我的衙门里正缺一个四品的棋牌官，这个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呀？多谢将军提拔。好吧，

既然愿意呢，我就给你下公事了，唯你为镇台衙门四品旗牌。秦琼道完谢，离开了镇台衙门。唐伟立刻给历城县走公事，往镇台衙门调秦琼。这些书咱们就不细表了。秦叔宝回家禀报了高堂老母，全家人一听也都很高兴。秦琼就到镇台衙门去当差了。几个月的时间，不管是什么公事，秦琼、秦叔宝都办得妥当完善，不用唐璧操一点心。而且秦琼跟镇台衙门里的偏将来胡尔、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相处得很好。唐璧啊，就常常背着秦琼跟手下人说：“秦琼真是我一条好臂膀。”所以说，几个月之后，镇台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对秦二爷是另眼相看。这天，秦叔宝正跟唐璧在书房里聊天，秦琼就看唐璧面带愁容，秦琼就问：“将军，我已然发现您好几天了，愁容满面，不知道将军所为何事。”叔宝啊，你是不知道啊，每年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天下各处大小的文武官员都得给越王杨素进礼上寿，送的礼物都是珠宝古玩。实际上我们也都明白，这是越王杨素借半寿为名广受贿赂。不但这样，这杨素手里有一本账啊，他记着天下各处官员送礼的名单，一年不到他不理你，两年不到他也不理你，等他一查账，某处某官员连着三年受礼不到，他准得想办法给你找个罪名，轻者罢官丢职，重者呢，性命就保不住了。叔宝啊，你说我唐璧怎么能不发愁呢？唐将军，是不是您没钱备班受礼？哎，钱是有，我攒着呢。你别看我是个镇台将军，我花钱非常的节省，受礼早已然准备齐备了。唐将军，既然受礼全都准备好了，您还发什么愁啊？哎，你哪知道，现在各处响马闹得非常厉害，我从前派人押着受礼入都，连着两年的受礼都被响马劫走了。你说说，今年我唐璧受礼再不到，官职是准丢啊，送受礼呢又准得被响马劫走，你说我能不发愁吗？哦，唐将军，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发愁呢，这件事不要紧，我秦琼愿意保受礼入都，一路上担保不出差错，您看怎么样啊？秦琼为什么敢自告奋勇呢？因为秦琼心里有底呀，陆林浦、响马帐、青龙旗都在我秦叔宝手里呢，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跟我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还怕什么呢？唐璧不知道啊，唐璧一听秦琼说愿意去，而且保途中不出差错，唐璧的眼睛都亮了。唐璧站起来了，叔宝啊，你真能替本镇受这一趟累吗？要真能如此不出差错，我可就放心了。可是一路上响马那么多，你怎么样对付，你可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唐将军，要保证受礼安然到京，这也不难，我给您出个主意，要按我这主意办就出不了事了。叔宝啊，你说说什么主意？秦琼就把自己的主意一说。秦琼说呢，把这些珍宝古玩放到竹篮子里头。

卧好了，外边再撒上一层榆树皮。如果遇见响马了，响马要劫，我就告诉响马这里边是药材，这响马就不劫了。因为秦琼不能说出自己跟陆林响马的这层关系，只是拿这办法蒙唐璧。唐璧一听高兴了，就按照秦琼的办法一办，十个竹篮子正是五挑。准备好了之后，唐璧把秦琼叫来了，说宝啊，东西是准备好了，按你这主意办的，你看看行不行。秦琼一看，正是按着自己的主意办的，行啊，唐将军准备的很好。叔宝啊，你要去松寿里得带多少人马？唐将军，这是五挑寿里，用不着多带，挑选十个精壮的兵丁，不要穿军装号坎，都扮成脚夫，十个人轮流挑这五个挑子，我呢也扮成平常人的模样，一同上路，这叫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是安然无事。好，叔宝啊，你真是个细心之人。将军，我有一件事必须跟您请示。叔宝你说吧，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办到。唐将军，我秦琼是初次进京，到了越王府，我一切都生疏，请问您以前您是派谁去的？前几年呢、啊，派的是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棋牌官。好，就请将军仍然派他们四个人跟我一同前去，一来越王府他们熟悉，二来道上多几个人也好多一份照应。好吧，就派他们四名棋牌官跟你一同前往。叔宝，你们何时启程？唐将军，我们回家收拾收拾，后天启程，您看怎么样？好，你们后天就上路吧。唐璧命人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叫来，跟秦琼见面商量好了，然后各自回家了。秦叔宝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奉唐璧之命进京到越王府上寿的事情跟母亲全家人说了。到了这天，秦琼准备好了黄骠马，挂上双锏，挂上自己这条大枪，跟全家人告辞，就来到镇台衙门。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早就到了。秦琼、秦叔宝领出来李丹、盘费，大家辞别了大将军唐璧，十个兵丁挑着五挑寿礼，这哥五个骑着马出了济南府的西门，直奔京师长安。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山东跟河北的交界，秦琼就听着当兵的聊上了，有一个兵就说话了，哥哥，怎么我走到这儿我就害怕呀？谁说不是呢？我一走到这儿，这腿肚子就转筋。哎呀，我真懒得迈步了。秦琼一听，秦琼就吃了一惊啊，就问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位贤弟，你们听见没有？这俩当兵的这么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张转、何辉一看呐，这两个当兵的跟那八个当兵的不一样，后边这八个是头一回出来，这两个是去年前年跟着挑寿礼丢寿礼的两个兵。哼，秦二爷呀，您是不知道，您顺着我的手瞧。秦琼往前一看，前边十分险恶的一座高山，二爷心说，就冲着山的气派，这山里一定窝着不少的响马。兄弟，这座山怎么样啊？秦二爷，你要问这座山呢、啊？这山里边有两位寨主爷，厉害极了。前年头年，唐璧将军连着两年的寿礼就在这儿丢他，您瞧这哥俩了没有？
他们哥俩跟着。

0: 下来了，所以一到这儿都吓破了胆子，腿肚子能不转筋吗？
1: 哦，
0: 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好，兄弟们，今年就别怕了，有我秦琼秦叔宝呢。张转虽然没说话，瞧了瞧那哥仨，心说有你秦琼，你就能对付山东的响马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山口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这十个当兵的立刻吓得就不敢动弹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就知道山中的响马出来了，马上把兵人亮出来，保护这十条寿礼。秦琼、秦叔宝勒住黄不要马，顺声音观瞧，就瞧山里快步如飞，咔咔咔咔咔，真快跑出来1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一边是50个。这100喽啰兵全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腰系操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开外，头上是青色扎巾，身上穿着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青中间青缎子兜跟薄底靴子，再一看这人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脸，长得面色蓝靛，这鸭耳毫毛呼住耳朵，一扎多长，是突突乱颤，跟抓笔一般，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湿鼻阔口，脸扁络腮，暴涨钢然，坐下这匹马高8尺，蹄至背，长丈2，头至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马的毛是黑白花，真是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秦琼一看这位响马手中这对锤，秦琼也愣了，这位寨主也把双锤左右一分，锤带风声，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还有这十个兵都快吓死了。二爷秦琼心说，也别看这十几个人害怕呀，这位寨主爷这一对锤怎么这么大呀，这一只锤就跟这八仙桌的桌子面差不了多少，渗金加钢，漆黑刷亮，阳光这么一照，上边点点金星，刺人二目。秦琼、秦叔宝是久经大敌，看这对锤也瘆得慌啊。心说，就凭这响马的个头，再加上他这一对锤，任何人也得魂飞胆裂。秦琼正瞧着呢，就听这响马斗丹田一声喝喊，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如若说个不字，是一锤一个不管埋。呸，哪来的绵羊孤雁，把这值钱的东西给引领我下，往里轰，往里轰啊，哇呀！秦琼、秦叔宝抬腿就把大枪摘下来了，阴阳一合，把马往前一带，张转在后边直哆嗦呀，二哥呀，您可得留点神，他这锤太沉。秦叔宝往前催马，请问对面是何字吗？这个何字是江湖上的吊坎儿，就是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两个人是朋友。没想到这位使锤的响马三角眼青红不分，他把大嘴一撇，嘿嘿，跟你小子合不到一块儿，合得到一块儿就干，合不到一块儿咱们就散，小子把寿礼给人留下。 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大枪。朋友，我们可都是官府的小小差人，每月挣不了几两银子，拉家带口的不容易。朋友，请你高高手，就把我们哥几个放过去了。响马把这大眼一瞪，少废话，想过去，把寿礼给我留下，不放下寿礼，咱们就是冤家对头。秦叔宝听到这儿，双眉往上一挑，两只金睛就瞪起来了。好，你不听某家良言相劝，你来看，就让你在枪下废命。秦琼往前一催马，双脚一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冲。离这响马近了，双手一缠大枪，啪，斗枪是分心就刺。再瞧这响马，双锤一举，呜，这锤挂着风声就到了。秦琼赶紧往回撤枪，为什么？虽然说二爷秦琼枪法高妙，但是人家双锤太大了，使这么一对锤，两绑屡屡过人，我这枪要磕上枪还不得飞了吗？所以二爷不敢碰人家锤，枪往回一撤，圈回马来再战。这么动手，秦琼、秦叔宝就吃亏吃大了。人家双锤

十几个回合，秦琼生气呀、啊。就凭我秦琼的本事，难道说我临阵却敌，我就不敢碰他吗？得嘞，我到底碰碰他有多大的力气。正在这时候，两匹马圈回来，这响马顺锤呜往下就砸。秦琼不敢用枪往上架，他拨马闪开了，他举起大枪往下砸这锤，这枪往下一落，就听噗，可把秦琼吓坏了，枪头跑到人家锤里头去了。哎呦，二爷心里都乐出来了，感情这锤呀、啊、是纸糊的。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也看见了，心里这骂呀，这被响马拿着纸糊的锤上这蒙事儿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我们吓死。这个响马一瞧自己锤让这个人拿枪给捅破了，他没着急，反而哈哈大笑，嘿嘿，你把我锤捅破了，你赔锤，赔锤，你给我赔锤。说完了之后，他拨转马匹往回就跑。二爷秦琼是无名火起，气往上撞，斗丹田高声喊嚷，好响马，你往哪里走。他催过下黄骠马往前追，他就追到响马的后边了。这个响马的马可没有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跑得快呀、啊、眼看要追上了，二爷秦琼心说，我一抖枪往前一扎，这响马不是死就得由打马上掉下去，二爷能真扎吗？二爷把枪调过来，拿着枪转就照着这响马的马的屁股蛋轻轻这么一扎。因为秦琼知道这儿的响马肯定跟二弟单雄信有关系，我能下手吗？自己这么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给张转他们哥四个壮壮胆儿。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山口里跑出三匹马来，跑得这快呀，马上之人高声喊嚷，二哥且慢动手，都是自家兄弟。秦琼一架大枪抬头顺声音观瞧，前边马上坐的一位俊秀人物，雪里银装，一身白，正是兄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达。第二匹马上这位响马英俊非凡，身上一身粉，正是神社将军谢科、谢影灯。第三匹马上这位响马是个大高个儿，面如手写黄，一身的英格绿。秦琼一看，赶紧松手甩镫立鞍下马了。王伯党这三个人也下了马，抢行过来跪倒给秦二爷磕头。秦琼赶紧屈半膝就把这哥俩扶起来了。二位兄弟千万不要行礼。王伯党、谢应登站起来了，这才彼此问好。王伯党就把那两个响马叫过来了，我说不是跟你们哥俩提过二哥的长相吗？你们怎么还是酸枣眼青红不分呢？这蓝脸的摇了摇头，嘿，你们可说过秦二哥使剪，看见没有，今天二哥使枪把我的锤都给捅破了，我还让秦二爷赔锤呢。行了行了，赶紧施礼吧。这个红脸的跟这蓝脸的两个人趴在地下给秦琼磕头，秦二哥初次见面，献丑献丑，叫您笑话，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秦琼也跪下还礼，都是愚兄的不对，兄弟千万不要计较，原谅原谅。王伯党、谢应登一一把他们搀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这蓝脸的，二哥他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一指这红脸的，他呀是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二爷秦琼、秦叔宝要带着哥四个到长安去闹花灯，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

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0: 响，时代楷模张桂梅。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出的隐患及时整改，对确实无法达到瓶装液化气储存使用的条件的餐饮场所，可选择安装管道天然气。管道天然气不但使用更加安全而且方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4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人员密集场所，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五一假期，我县文旅市场持续升
0: 温；综合服务窗口开启五一假日延时服务模式，把民生便利送到群众心坎上。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切实筑牢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中，王东一行先后深入吉路农贸市场、旺达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聚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重点查看各场所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用电用火安全管控是否到位，详细询问各场所日常安全巡查、客流疏导管控方案、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落实细节。王东强调，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大、聚集性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显著攀升，各级各部门必须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各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内部安全管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全力保障群众节日期间出行和消费安全。副县长马云龙、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局长秦凤杰参加检查。
1: 五一假期亲近自然、轻松休闲的短途近郊游成为市民的理想选择。假期第一天，县养路观山园迎来客流高峰，当天入园游客近万人次，大家在这里赏景、戏路，尽享假日惬意时光。五一假期首日，天气晴好，养路观山园依托近郊生态优势，成为市民放松休闲的热门目的地。不少游客带着家人，邀约好友结伴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假日慢生活。园区户外休闲游乐区域人气旺盛，孩子们在游乐设施上尽情嬉戏玩耍，畅享休。

0: 闲乐趣，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作为园区核心特色景观，温顺可爱的梅花鹿备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里的人气明星。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拍照打卡，定格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好瞬间。为切实保障假期游园秩序与安全，园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做好客流疏导、环境保洁、安全巡查、设施检修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细化落实运营管理举措，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游园环境。据了解，养鹿观山园常态化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3:00至16:00，市民游客可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与萌鹿邂逅，一站式体验近郊生态休闲游的独特魅力。
1: 五一假期，县农民画馆同样成为热门打卡地，大批游客、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沉浸式欣赏东风农民画，品味独具特色的乡土民间艺术。为迎接五一假期，县农民画馆提前谋划、精心筹备，全面更新馆内陈列展品，一批精品画作品首次公开展出，以丰富的展陈内容、优质的观展环境，为游客打造高品质的文化体验。馆内展出画作色彩鲜明，构图饱满，乡土气息浓郁，创作题材涵盖关东民俗风情、农耕田园生活、鹿乡地域特色以及乡村振兴发展风貌，一幅幅质朴生动的作品生动还原本土风土人情，记录乡村发展变迁，画作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参观游客纷纷驻足停留，细细品鉴，拍照留念，在缤纷画作中领略民间非遗艺术的独特韵味。
2: 一假期特意来农民画馆看看，这些画色彩特别鲜艳，内容也很接地气，能让我们感受到非遗文化，特别有意义。逛了一圈，不仅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农民画作品，还了解到东风农民画的发展历史，这次体验特别有意义。
3: 五一假期游客量比平日大幅增长，很多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前来参观，我们全程农民化，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展览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更多人爱上鹿乡非遗文化。
1: 据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画馆日均接待游客近200人次，其中不乏专程前来的外地游客，非遗文化 IP 成为带动本地假日文旅的亮丽名片。
0: 假期期间，除全县各大热门景点外，在青年路两侧各具特色的美食摊位整齐排列，随着假期客流不断增多，人气持续攀升，成为市民休闲放松、游客打卡体验的热门去处。假期期间，各摊位前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轻松欢乐的假日氛围。共设置规范摊位133个，汇聚本地特色小吃、网红风味美食、休闲饮品等几十种品类。不少返乡群众与家人结伴而来，在熟悉的味道里感受家乡变化，外地游客也专程前来沉浸式体验鹿乡独特的市井风情与城市活力。
4: 摊位很规整，秩序也很好，吃到了很多小时候的味道，既暖心又很亲切，真切地感受到了家乡越来越热闹，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5: 今天五一劳动节，我们所有的商户呢头一天摆，挺有秩序，卖的也挺好，确实挺有效果，卖的呢比往常好，人也很多。
0: 热闹背后离不开坚实的服务保障，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实行全天候在岗巡查，重点抓好环境卫生、经营秩序管理，公安民警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贴心细致的服务保障、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让鹿乡的浓浓烟火气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1: 为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办理民生业务，我县政务大厅公安综合服务窗口开启五一假日延时服务模式，全员在岗值守，服务全程在线，用暖心高效的便民服务，把民生便利送到群众心坎上。
0: 为保障民生

0: 业务不断档，服务不缺位。假期期间，县政务大厅公安综合服务窗口精准部署假期值守工作，于5月1号、3号正常对外开放办公。窗口科学统筹人员排班，合理调配在岗警力，正常受理居民身份证办理、户籍业务、出入境证件办理等群众高频民生业务，同时同步提供业务咨询、流程指引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群众假期办事需求。暖心的延时服务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在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耐心引导其完成填表登记、人像采集、信息录入等全套办理流程，细致解答各类业务疑问，同时持续精简办事环节，优化办理流程，切实提升办事效率，有效解决了上班族、学生、返乡人员工作日没时间办事、请假办事繁琐的痛点问题，让群众办事省时省心更省力。
1: 今年五一假期，为方便上班族、学生和返乡群众办事，我们办证大厅五一期间开展全天延时便民服务，正常办理身份证、户籍、迁入迁出等全部高频业务，解决群众工作日没时间办理业务的难题。我们坚守岗位，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办理步骤，全力保障假期业务顺畅办理，用贴心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0: 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办事体验，也收获了广大办事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2: 啊，这是平时上班没有空来办这个身份证，然后正好听说这个五一期间咱们也正常办理业务，正好就是过来把这个身份证办了一下，换了一下，然后大家服务也挺贴心。
0: 县政务大厅公安综合服务窗口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中心，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常态化推出节假日延时、错时办公等便民举措，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完善节假日值守服务机制，不断提升公安政务服务质量与效能，用暖心、贴心、尽心的便民服务，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共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了解该节日的由来与时代内涵，回望百年青春征程，传承爱国奋进精神。五四青年节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青年代表人物挺身而出，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带头宣传救国理念，成为引领时代进步的青年先锋。194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专门激励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五四精神核心是爱国主义，底色是奋斗实干。青年节不只是纪念节日，更是提醒广大青年珍惜韶华，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新时代新征程，广大青年唯有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以奋斗姿态砥砺前行，才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价值。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4: 这里曾是清朝的皇家鹿苑，300多年养鹿历史。现在的小鹿们温顺又亲人，喂它一些鹿粮，它还会点头跟你说谢谢。除了撸小鹿，园区还有超多好玩项目，彩虹滑梯滋溜一下，网绳蹦床蹦到停不下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要说老胡这个人呢，有几大优点。第一样，这个人胆子是最大，别人不敢干的事儿他敢干，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面粗心还细，主意还多。第二样，胡大海这个人热心肠，跟朱元璋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手足弟兄还近呢。他知道老四被困在乱石山，里面打得那么激烈，朱元璋随时随地都有性命的危险，所以老胡眼珠子都红了，肚子都着了火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进去把老四给救出来。你别看战场是这么激烈，严棍将项羽春被花车压死，老胡可不怕，围救磕头的把兄弟把这条命就豁出去了。所以元帅徐达一问，他头一个舔着大肚子一挺胸膛，我去。徐达非常喜爱他，二王千岁多加谨慎，可危险呢，你放心吧，我要闯不了山口，宁愿死到战场之上。元帅，我家里的事儿交给你了。老胡说完了，双脚点凳一晃，大铁枪哗就冲上山坡。由于老胡的勇敢，把很多人都给感动了。感动了谁呀？大汉花云。花云跟胡大海最有交情，两个人同殿称臣，私下里还有点小诙谐。哎，这两个人交情莫逆，他准知道胡大海上去九死一生，太危险了。因此花云赶紧过来，元帅我也去，助二王千岁一臂之力。好，花云一晃掌中冰铁棍，跟我来。点起手下亲兵300人，跟着胡大海就扑上乱石山。咱们单说老胡啊，那真是豁出去了，这马跟飞一样，眨眼之间就要到了山口上头了。守山的西凉王马增善一看，真不怕死啊，又来了，准备。这些准备花车的军兵用钩子一伸手，啪，拉住皮带，又拽过一辆铁花车，对准了山道。西凉王马增善吩咐一声，放，啪一刀把牛皮带剁折了，再看花车往下一落，轱辘一沾山坡，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奔胡大海就到了。老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眼睛一直往上看着，一手黑乎乎的花车又下来了，老胡的心就呼扇一下，够呛啊！呸！他早就攒上劲了，双腿一夹裆，这匹马啪四条腿一只，跟板凳一样。老胡阴阳一合把，用大枪一点这铁花车，说项羽春都点不住，他能点住吗？不，办法不一样。项羽春呢是拿这大棍顶这车，那能顶得住吗？你老胡不然了，胡大海把枪一顺，尖儿朝下，大朝上，那山道能那么平吗？有那带坎儿的地方的，咔一枪把枪别到这儿了，正垫到花车这轱辘底下，这个别劲儿跟顶劲儿截然不同啊。所以这花车正撞在枪杆上，啊！花车颤三颤，没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把老胡给震的两个膀子，扔，五环都要折了。那匹马往下倒退了4-5丈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四个蹄子往下打滑，眼看要顶不住了。啊！花云到了，老胡。守住了，我来了。花云也按照胡大海的办法把这条棍 也塞到花车底下了。那一头用肩膀子一抗，花云手下的军兵又上来不少，哎哎，都按着这个办法，这才把花车架住。就是这样，把胡德海累得都是通身是汗。心里话，看着容易，坐着难，坏了，这能上得去吗？那车是一个劲儿往下使劲儿，他们人是一个劲儿往下出溜，又退下四五丈远来，想把这车给别开了，势比登天。西凉王马增善在山头上一瞅，行啊，放一辆，叫这辆车顶那辆车，我看你们活得了吗？放！这小子可真够狠的，哐当，嘎嘎嘎嘎嘎，又下了一辆，一眨眼的功夫就撞到头辆车上，啪！这一下不要紧，老胡身子一摘呗，觉着胸膛发热，哇一口血就喷到马前，就觉着眼前金灯乱晃，心里头跟油煎的一样。也就是胡德海，换个第二人，在马上就摔下去了。那匹马后腿一弓，就跪在地下了。仗着花云带的人多，又扑上一百来人去，把这辆花车才架住。咱们且安下胡德海在这受罪，咱不提，单表元帅徐达在后头督阵，抬头看着徐达那个心比胡德海还难受。哎呀，徐达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还派谁去呢？那花云和胡德海是有名的猛将啊，若不然本帅亲自前往，徐达也豁出去了，双手提刀催马，刚要过去，有探马蓝旗向的报告，报元帅，西北方向来了一支军队，没有旗号，不知是干什么的，望大帅早拿定夺，多加防备啊。徐达脑筋一转呢，心说是不是乱石山派出的军队，想要从斜刺里要占我这地方，偷袭我军呢？他马上点手，把郭英叫过来了，齐将军，你率领一支精兵前去看看究竟是谁。
1: 遵令。
0: 郭英催马摇枪奔西北这儿来了，没到一里地，抬头一看，来的人还真不少，足有上千人。一看这些人都没有旗号，穿的衣服也是杂色的，有白的，有黑的，黄的，绿的，什么样的都有，刀枪也不那么整齐。为首的两员大将骑着两匹马，这俩人穿的可挺好。就见头一个是红脸，第二个是黑脸。红脸这位头上戴火红缎的软包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胯下白马，掌中使着一口

双手带，双手带就是刀啊，用这口刀锃明刷亮，夺人的二目。那黑脸的头戴黑色软包巾，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胯下大黑马，掌中也是一把双手带。看这两个人的岁数都不超过30。郭英立马横枪，高声喊喝：呆，哪来的？禁止通行，别往前来了。再看到红脸的看看郭英，把这把双手带咯楞一挂，抱拳拱手。我说对面这位将军，您别发脾气，我们是走路的，迷失方向了，打听打听。我请问奔滁州怎么个走法？哦，奔滁州啊？对呀、啊，你们到滁州找谁？找西吴贤王啊。看着没，我们这些哥们弟兄都要保西吴贤王。哎呀，郭英心挺高兴哦，投靠我们的。二位贵姓啊？哈，那红脸的先说了，我姓王，我叫王威，这是我磕头的兄弟，叫贾平。您是哪位？在下郭英。郭英，玉面小霸王是您了人家吗？不错，正是谋家。哎呀呀呀呀，那您还是我们叔叔呢。这两个人下马给郭英磕头，因为两军阵前，郭英得提高警惕呀、啊，恐怕上了当。马往后退了几步，哒哒哒哒哒，跃。二位素不相识，烟何管我叫叔叔？你看我们一说你就明白了。嗨，我们这阵有位主将，就是我们哥俩的老师，你一见就认识了。来啊，去给你师爷送信，就说郭英郭将军在这儿。郭英更纳闷了，怎么还出来师爷了？就见几个喽啰兵转身往后就跑，时间不大，这些喽啰兵呼啦朝往左右一分，正中央啪啪啪啪啪啪啪跑了一匹乌骓战马。郭七爷仔细一看呢，骑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多年不见的六哥常遇春。郭七爷一看，真是喜出望外。难道说做梦吗？怎么六哥来的这么巧？这些年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半天跟傻了一样。还是常遇春先说的话：对面是我的旗地吗？哎呦，我的六哥哟，你可来了。郭英扔枪下马，直接奔六爷就跑来了。常遇春也下了马，弟兄二人就搂抱在一起，都哭了。那说常遇春一直没提这是从哪儿来呢？因为常六爷呀，自从在五科场跟弟兄分散以后，他身上中了箭伤，好学没把这条命扔了。弟兄分散了呢，常六爷隐姓瞒名到了一个山村，哎，算把伤将养好了。后来常遇春心里难过呀，说我们弟兄福聚又散，何年何月我们才能见面呢？常六爷是个热心肠的人，想的这心如刀绞，但是着急和难过都没有用啊。后来一想，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安身之地，我上什么地方站脚去？回老家吗？不行，那猿人化影突形，到处严拿，回不了老家。投亲戚找朋友，不行，我现在难中，我要去了给人家带来累赘了，谁敢收留于我？这把六爷可为难坏了。这就信马由缰，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嘿，走到哪儿再说吧。咱们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哎，他就奔安徽来了，故土难离，说回来危险，哎，还奔这儿来的。路上凑巧正好路过安徽省怀远县，在奶奶庙前，常遇春接着彩球，在这块招了姑爷了。

0: 收下一个媳妇儿，名字叫蓝彩云，就是怀远县知县蓝玉的妹妹。哎，常玉春这回有了安身之处了，这多便宜，接彩球还得个媳妇儿啊，在怀远县一待还沾了官亲了，吃喝也不愁了。常玉春是这么想的，我呀先这么忍着，打探我磕头把兄弟的下落，多咱打听出来，我离开怀远县我就投奔他们去。心是那么想的，光阴似箭，年复一年，这蓝夫人也真心给常玉春就养了三个大儿子。这三个大儿子挨家，大儿子叫常胜，二儿子叫常茂，三儿子叫常林。哎，这仨孩子长得都虎头虎脑的。就拿这老大常胜来说，随他母亲蓝夫人，长得细眉朗目，双眼抱皮儿，悬胆鼻子，方海口，满嘴的银牙，细皮嫩肉，长得十分俊俏，男身是个女态，扭扭捏捏的。那老三常林，哎，像他爹常玉春，这小黑的脑袋，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跟个小虎羔子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唯独这老二常茂，哎呀，这常茂可太难了。咱先说这长相，前鸡胸，后罗锅，还有点罗圈腿，一张饼子脸，蒜头鼻子，左眼大右眼小，左眼大的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右眼睛小的比香头大不了多少。你说还有孩子模样，哎，这还不说，这孩子从降生开始就不会说话。你别看他不会说话，耳朵可不聋。哎呀，常玉春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有了后代，难过的是我哪儿缺德了，我这二儿子长茂怎么这么模样，找了多少妙手神医也治不了这个哑巴。这孩子们一直长都挺大了，这一天常六爷正在内宅之中跟夫人闲谈，突然有人到里头给送信儿，说姑老爷，外面来了位出家的仙长，口口声声要求见您。哦，谁呀？常玉春亲自到外头看看，一见面一看，正是活神仙刘伯温。常玉春心膛一热，赶紧跪倒在地，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来？无量佛。六爷，哈哈哈哈哈，哎呦，你可发了福了，七彩子路吃喝不愁啊，贫道给你道喜来了。县长，你这不是挖苦我吗？赶紧往里请。哈哈哈哈，刘伯温笑呵呵的到了内室。要说那个封建年代，交情要不深，自己的夫人都不能给见面，但是刘伯温例外了。常玉春亲自把蓝夫人叫出来给刘先生见礼。这蓝夫人也久闻刘伯温的大名啊，没想到这位仙长好模样的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恭恭敬敬的见礼之后，夫妻在一旁落座。常玉春就问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来？六把，哎呀，咱们一眨眼的功夫多年不见了，哎，你可别生气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就凭你常玉春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你这么大的能为，现在落到怀远县守着娇妻爱子，吃吃喝喝你就不求进去了，难道一说你把乱石山弟兄之情就扔到九霄云外吗？刘伯温的话可不多呀，但是相当有分量。六爷这个心刷一缩，眼泪掉下来。先生，常玉春 并非无心少费之人。想当初我们弟兄分散，我每时每刻都挂念在心，焉能忘记？先生，您冤屈我了。
1: 啊，也许委屈你了。哈哈，六爷，你光在怀远县，你没看看时代的变化，现在这个世道都变得什么样了？你四哥西吴贤王朱元璋，于桥兵变，走马取襄阳，占领滁州，广太庄三请徐达、徐国显在滁州治病，现在可不是当初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看不久便能得下大元的天下。你这安徽省怀远不久也被西吴贤王占领，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大将，你四哥还是需要的。贫道这一次

了谈家庭的私事。刘伯温就问呢，刘爷几个孩子了啊？三个了。来来来，都给我找这贫道，我开开眼。常玉春也高兴，命手下人请三位少爷。一会儿的功夫，老大常胜，老三常林，小哥俩穿着新衣服，跟小老虎一样来到屋里了，双双躬身施礼，参见爹爹，参见母亲。常玉春把脸一沉，哎，家里有客人，怎么先给我见礼呢？过去给这位刘先生行礼，叫刘爷爷。小哥俩往那一跪，刘爷爷在上，给刘爷爷磕头。哎呦，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啊！刘伯温一手拉住一个，仔细端详端详啊、哦，一个像夫人，一个像常玉春。刘伯温心里高兴啊，看起来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啊，哎。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们能不老吗？但是他又想起来了，刚才听常玉春说仨儿子，怎么这才俩呢？六爷，还有一个呢。去把你们二少爷叫来。回您老人家，二少爷就在门口呢，他不进来，叫他进来。要一提到这老二长茂，常玉春这火大了。哎呀，时间不大，人家长帽在外头磨蹭进来了，手还咬着袖子，一桶大鼻涕，大眼睛瞪着，小眼睛闭着，慢慢蹭到常玉春面前，一句话不说，因为他不会说话。常玉春脸一红，先生，其实他呀，您见不见都没什么意思，这个冤家活着都不如死了啊。刘伯温伸手把他拉到自己的面前看了看，心中也好笑，心说长这模样是可笑啊，难怪常玉春生气。你叫什么名字？他卡嘛卡嘛眼睛没言语。我问你呢，叫什么名字？常玉春也笑了，先生，我没跟您说明白，他是个哑巴。刘伯温一听就愣住了，问常玉春，这孩子什么时候哑巴的？是天生的吗？哎呀，六爷说这玩意难说，你看他哑巴，他可不聋，你告诉什么他都懂，就是说不出话来。哦，那我看看。蓝夫人也说话了，既然先生您叫活神仙，听说您能医治百病，能不能给我们这二小子看看呢？哎，我试试看。刘伯温给长帽做了仔细的检查，先叫他张开嘴，看了看他的咽喉，又检查检查耳朵，都检查完了，刘伯温乐了，说这孩子还有救，能说出话来啊啊！把六爷乐得一蹦啊，先生，你要能叫他说出话来，可救了他这一辈子了。咱这么办，试试看啊，这种病我都治过。不过这个治法与众不同，六爷你可别心疼啊。先生，您这叫什么话？您给孩子治病我还能护着他吗？六爷心里说话，怎么还别心疼呢、啊、你也不杀他也不剐他，我疼什么劲儿？再看刘伯温提起笔来，亲自给长茂开了个药方，让手下人出去把药如数都抓来了，然后自己把口袋拿过来，里边取出个小药瓶，又配了几味药材，把药煎好了让长茂喝。这长茂大小眼睛一块动啊，那意思不爱喝。常玉春过来啪给他一撇子，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了。灌完之后，刘伯温告诉我，快点搬个凳子来，长条的啊，让长茂脸朝下，脊背朝上，用三

条绳子结结实实就捆在这凳子上了，因为他脸朝下呀，又给他准备个痰桶让他吐的。再看刘伯温命手下人找了一把戒尺，戒尺啊就老师打学生那玩意儿。刘伯温手里掐着戒尺，命人把长帽那裤子给吞下来，露出屁股。大伙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谁也不敢问呢。刘先生站到长帽的身旁，在这等着。屋里人都是鸦雀无声。这药灌到肚子里，时间不大，长帽可受不了，觉着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鼻子眼都冒火呀。哎呦，再看他摇头晃脑，干什么憋的，上不来气儿。一会儿那汗珠子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把地下都湿了一片。再看刘伯温，不但不想别的办法，相反把戒尺抡起来，照着长帽的屁股，啪，啪，啪。你说这种治法多特殊？刘伯温呢，就打起来没完了。大伙一看，这什么治法？把个长帽疼的是摇头晃脑，但是时间不大，就见他把嘴一张，哇，吐出几口绿水，紧跟着吧嗒，吐出个肉蛋来，大小好像鸽子蛋。哟，这东西一出来，长帽才说出话来，哎呦，憋死我了！哎呦，众人一看，这个乐呀！二少爷会说话了，二少爷会说话了。常玉春倒身下拜，谢过刘先生。刘伯温说：“事不宜迟，你赶紧起身吧。”常玉春送走刘先生之后，准备了盔和甲包，飞身上马，这才要赶奔乱石山例会十大王。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十年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

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脑瓜赵壁在双河镇分兵派将，布下天罗地网。哎呀，水寇们果然上了当了。

看着差价不对，就怀疑祝清明，你究竟是个谁？祝清明一笑，三手大将祝清明，哎呀，你真是卧底，然你算猜对了，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儿子命来。祝清明拽出宝剑，杜宾到现在豁出去了，双手擒钩，跟祝清明就斗在一处。别看三手将祝清明有两下子，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双钩大将杜宾，他经验丰富，搂钩锁带，上下翻飞，两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黄天霸、赵壁等人能看热闹吗？黄天霸拉刀直奔刘武和刘六，刘武刘六魂飞魄散啊，心里那么着可够呛啊，最好打一阵，抽个空子跑啊，36计走位上策。正在这时黄天霸过来了，两个人咬碎牙关双战黄天霸，黄天霸一口后背坚持雁翎刀，上下翻飞，一个人敌住两人。赵壁一看那哪行啊，各位别卖不了的书，该戳的这的给我上上啊。赵壁是直奔段氏弟兄，他们是倒印的贼，能让他跑吗？赵壁把小片刀一晃，呀，好小子跑不了了。这两个人一瞅这位的小脑瓜比那鹅蛋大不了两圈，那小片刀比修脚刀也大不多少，就这还能打仗吗？简直气坏了，两个人拉家伙是直奔赵壁。赵壁没说吗？狗掀帘子全只嘴，真打实斗他这两下子没地方搁呀。赵壁一挥手，周武你们还不给我上来了。周武一晃夹钢双斧加入战团，这下打了混战了。正在这时，就听双河镇四面八方一声炮响，嘣啪，别让贼贼跑了，冲啊！埋伏的官兵呐喊一声，从四面八方进行围剿。喽啰兵一看，娘哎，看着样下了家伙，咱一个也跑不了啊！有那心眼灵活的，放下刀枪，往壁上一跪，高高举起双手，投降，我投降，投降免死。喽啰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剩下那些死党，那后果可想而知，受伤的受伤，丧命的丧命啊！单说杜宾呢，打着打着，用眼角的余光这么一看，完了，完了，插翅难飞呀！他这脑筋一溜号坏了。就在这顷刻之间，三手大将祝清明、冷不丁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袖剑，一摁崩簧扎板去。袖剑是直奔杜宾，正好打到杜宾肩胛窝上的，噗，这一下子深可击骨啊，都扎到骨头上了。杜宾是疼痛难忍，嘡啷啷啷啷，双钩落地，哎呀，他往下一蹲，那意思把袖剑拔出来。祝清明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把宝剑高高举起，你给我踩着吧你。眼都红了，你们想一想，你把他杀了，他是总下大寨主，这玩意儿后果可想而知啊，得留着活口的大人好问案呢、啊。到了现在，祝清明顾不得许多了，但是宝剑一摆，还没等下手的功夫，就见外边风是风，火是火，冲进一个女人来，干爹不必担惊，我来了。白宝剑是直奔祝清明，祝清明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了两步。杜宾捡了他

0: 是凤仙。
1: 那你是清明哥？哎呀，我的妹妹呀！
0: 见好，还能打吗？各把宝剑扔在地上，凑到一起是抱头痛哭啊！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怎么管贼匪叫干爹？哎呀，一言难尽呐、啊，哥呀！小孩没娘，说起话长。日后有了机会，我一图一解，详细给你介绍。我求你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怎么，杀父母的仇人，你还要饶他？哥跟他没有关系，那是刘五、刘六干的事儿。他还是不错的，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我都能见不得人了。祝经理一听就明白了，妹子说话里都有话呀。看来杜斌对他不错，杜家的话他不能当众求情。可是又一转念，官是官，私是私，公私得分明啊。对这种人咱能留情吗？起码得抓个俘虏。妹子，哥现在奉亡命而来，不到抓贼，不能徇私情啊。留他活口可以，必须抓他俘虏，上去把他绑起来。当兵的当差的往上一闯，20多号拿钩杆子把杜斌给搭住，别动别动别动，宁胳膊给捆上。因为刚才他中的袖剑的伤啊太厉害，膀子都抬不起来，想跑跑不了。杜斌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一看干女儿跟这人抱头痛哭，兄妹相称，明白了八九了，也没心再打下去了。抓住抓住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与此同时，就听那边有人喊，别让盗宝贼寇跑了。段国良转身想跑，黄天霸蹬出一只金镖，你来宰这么凉，打腿肚子上，段国良摔倒。段国瑞转身刚想走，赵壁追上来了，在腿肚子上扑进一小片刀，啊，扑通，别动，跟老剑客伸手，你能讨着便宜吗？绑，绑上了。他们这一绑上，段氏弟兄、刘氏弟兄全都没卖了。书说简短，受伤的受伤，是全部被抓了俘虏。这仗打的这个漂亮，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0分钟。陈大刀也来了，各位怎么样？行行行，赵壁说你立了大功了。按原计划行事，押着俘虏赶奔阳江三套，把贼窑给我抄了。众位再加一把劲儿，兵分两队，赵壁领火人配合着陈守备攻进阳江三套。这有看家的都是老弱病残，一看大势已去，跪倒投降，有的鼻涕眼泪都淌起来了。俺们就为吃口饭呢，走投无路，失身为贼。既然官府来了，我们愿意投诚，给留条活命就行。
1: 行了，祥德免死。
0: 金银财宝，多年的积蓄，乘车往外拉，最后泼上鱼油，一把火把贼窑给烧了。押着俘虏，引德胜之兵赶奔江都县。沿路上围观的老百姓多胆见过这个呀，
1: 哎呦，
0: 太平世界打大仗，几百人参加没看过，今天有人亲眼目睹，非常刺激和兴奋。看来这个江都县的县令文官挂五衔，手底下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这官还错得了吗？看来啊，失青天，失青天嘛，早晚得升大官呐。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消息传到江都县，施大人非常高兴，身穿官服，领着人到外头亲自迎接。头一个官的就是赵壁，小脑

0: 花金布呢。
1: 大人，
0: 我们凯旋而归。
1: 好，好，好，好，
0: 我全听说了。
1: 各位辛苦了。
2: 大人，不辛苦，不辛苦。
0: 把俘虏押到里面。那俘虏也太多了，那个二三百呀、啊，二三百大部分是喽啰兵，叫咱们在院里头，周围有军人看着，这个能怎么样？没有人命，没有民愤，问一问，遣散回家也就拉倒了。法不责众啊，都给砍头，他可能吗？不可能。大人，马上升坐公堂，
1: 头一个
0: 把总辖大寨主杜宾给带上来。杜宾的半身子全红了，往堂上一跪，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大人一拍桌子，
1: 噔，
0: 胆大的贼匪，危害地方，罄竹难书，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大人甭问了，干我们这行的罪恶滔天，死有余辜，
0: 今天被祸遭擒，时也运也命也，大人呐、啊，给我们来个痛快吧，是杀是剐随你的便。
1: 好，
0: 那么你也得把罪行好好交代交代。
1: 行，
0: 您问吧，问什么我说什么。其实这杜宾呢、啊、没做什么大坏事，就是一把手头子那就不得了啊。在这时候赵壁过来了，伏在大人的耳边嘀咕了一阵，大人呐、啊，请您手下超生吧，这杜宾可不错呀，是祝清明的妹子，救命恩人，现在人家兄妹团聚了。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黄天霸也过来了，大人，王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杜宾虽然有罪，情有可原呐、啊。他也做了点好事，希望大人笔下超生。祝清明，祝奉先，兄妹二人也过来了，跪倒在地，放声痛哭，把身份出身一五一十做了介绍，特别是姑娘，把杜宾对待自己的好处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1: 哦，原来如此。杜宾呐、啊，
2: 在。
0: 方才你说对了，
1: 按你的所作所为，死有余辜。
0: 但是呢，你没把事儿做绝，你从中还做了点好事。要没有你，祝家兄妹难以团聚；要没有你，奉先也活不到今天。看来你替你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
1: 天霸呀！把他的东西给他，放他逃生。
0: 呀，大家真都没想到，连杜宾也没想到。杜宾一听眼泪掉下来，趴到堂上可想头，大人，想当年我误伤人命，走投无路，失身为贼，回忆起来没少做坏事。您讲话了，可是我呢也做了点好事，我做的好事绝不能敌过我的罪恶。今天大人法外施人，把我给饶了。您放心，我杜宾对天盟誓，从今以后再不做坏事。离开江都县，我找一深山老林学法为僧，在佛前赎罪。今后大人、各位老爷有用我之处，我一定豁出死命去报答恩放之恩。
1: 再会。
0: 凤仙还想说几句，杜宾连听都不听，头也没回，拿着自己的东西出离县衙，逃之夭夭。那个说他真能改吗？哎，真改了，将来这个人还有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他走了。盗宝贼段家哥俩在这跪着，一问全着了，为什么抽烟？然而说了，其实没我们的事儿，我们替九皇七珠报仇不成，为了出这口气把烟给偷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结果一调查一了解，这俩人手上有人命啊， 因此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刘五刘六罪恶滔天，这俩小子绝不能轻饶，但俩人挺老实，到了现在不说也不行了。光棍不吃眼前亏，问啥说啥，一五一十全招了，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那么其他的人分门别类，有的判徒刑，大部分教育一顿，全部释放。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上万，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好清官，好清官！”啊，欢声雷动，老百姓最禁不得好。你对他有点好处，他终身难忘，都挂在嘴边上。对时的人奉若神明，对时的人手下这些英雄好汉，个个是称赞不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不到三天处理的是干净利落，震动了江都县，震动了扬州府，附近的县里头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是奔走相告。同时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静海侯师长听过之后满意的点点头，没想到我的残疾的儿子真给老师爷露脸增光了。这天正好是早朝，参王拜驾之后，百官奏完了本章退下去了，康熙皇帝专门把侍郎给留下了，退到便殿之中，君臣对话。康熙皇帝满面是笑：“侍郎啊，听说你儿子施世伦在江都县干的火呀，哈哈！不少人到京里的投宿住店，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描述了。现在北京城提起施世伦施不全，没有不知道的了。你作为爹爹能不高兴吗？陛下，全是陛下知遇之恩。陛下不提携他，他依然是个残疾，还是在家里头待着。陛下，您别夸赞他了，让他好好的为官，好给地方老百姓办点实事。不不不不不，可咱们县令太委屈他了。传吏部，吏部是管官的，姓田。田的人来了，参王拜驾之后，康熙帝问他：“我说王大人呐，现在有好缺没有？像那知府啦、知州啦，有这样好缺吗？”回陛下：“苏州府缺少个知府，老知府病故了，现在离任，正好想派官呢。陛下您什么意思？”“好了好了好了，给施世伦补上吧，马上行文通知施世伦，不必进京避见，直接走马上任，荣任苏州知府。”“是是。”侍郎赶紧跪倒谢恩。皇上一挥手：“国家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多多益善，希望施世伦将来更能够办好事情，朕一定提拔他做贤官，说不定有一天到京都为京官。多谢陛下。”当天散朝，石老回去兴奋的睡不着，提起笔来给儿子写了封信，600里加急送到江都县。施世伦接着信之后，哟，爹来的信啊，我要升官，不久公事就到了，升官能不高兴吗？但他保密，跟谁也没说。三天以后，吏部派专员宣读旨意，着施世伦荣升苏州知府，望召谢恩，不必进京避见，在江都县走马上任。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供上圣旨，款待天使官。天使官把北京的情况做了介绍：“石大人呐，万岁皇爷非常非常满意呀。”人可不能自满，更不能骄傲， 愿你好自为之。
2: 是是是，
0: 下官牢记不忘，一定报答圣上知遇之恩，给你方的老百姓多做实事，多做好事。
1: 这就好，这就好。款待完了，京官回去奏报，咱不提。单说施世伦什么时候走啊？新官没来不能走。
0: 没过十天，新官到了。江都县的新县令姓朱，朱县令一来，施大人做了交接手续之后，率领黄天霸、赵壁、祝清明等等众人齐身赶奔苏州府。
1: 谁升官不高兴啊？
0: 施世伦到了江都县不到二年，就有这么多的成绩，在轿子里头，施大人就想好了，
1: 我呀，到了苏州府，晃开膀子好好干他一场。
0: 你这苏州是个肥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出来杭州就是苏州，
1: 那是最富庶的地方。
0: 我听说案子也是比较多的，
1: 嗯，这回到那块儿，好好做做这官。
0: 在路途上打尖的时候，那么老远呢，当天能到吗？施大人正在品茶，黄天霸进来。
2: 大人，您还没歇着呢。
1: 哎，天霸，
2: 哎，坐坐坐坐，
1: 有事儿？
2: 回大人，
1: 两件事。
2: 什么事儿？
0: 哎呀，因为您那事儿太多了，我就自作主张了。祝清明兄妹二人告了假了。
1: 哦，走了。
0: 是，我呢给竹拦了，他们要想见您，我看您太忙，我就做主了，要找他父母的坟茔和尸骨回家去祭祖，祭完祖之后可能把姑娘留下，祝清明还返回来到苏州府去找您，我准了假了。
1: 行行行，
2: 天霸呀，类似这样的事儿，你就替我做主，办得好。
0: 祝清明这个人我很喜欢，希望回来之后给他补个好缺，跟你在一起也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
2: 是您说的事儿。
0: 还有一件什么事儿？
2: 我也打算请假。
1: 啊，
2: 你也请假？
1: 偏吧，你有什么事
0: 儿？哎呀大人啊，当初我跟您说过，我们占据大龙山恶虎村，四个人八拜结交。我大哥飞天虎贺天宝，二哥普天雕，三哥武天球，我叫黄天霸。因为都有个天字，故此叫小四霸天。这您都知道。我这几个哥哥对我都不错，特别是我大哥贺天宝和我大嫂，那好比我的父母相似，因为我保了大人，把他们得罪了，我现在是十分想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

0: 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

0: 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

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
1: 新闻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4: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

0: 综合报道。
1: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王瓜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破漏而出，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盆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

0: 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新疆东部山口、内蒙古中西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

0: 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但我身后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3: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

0: 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百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到现在啊，晚上7点多了，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1: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2: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曲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您的终点，您也别着急，可以在免费的时间点前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您的高速通行费就免了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3: 中国之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5: 最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4: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6: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7: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8: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4: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0: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4: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1: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它总体来说很好。
4: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

0: 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基地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基地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棍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基地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基地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3: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0: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9: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

0: 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也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2: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3: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4: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3: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5: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2: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啊。
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4: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3: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5: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2: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6: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0: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 依法维权。
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3: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7: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五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8: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 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10: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云就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9: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3: 吃饭了。
1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5: 妈，我到了。
1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21: 速放前锋，接续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5: 好 City 啊。
2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 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1: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呢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0: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它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1: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0: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我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1: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它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它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细节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它去列个1、2、3、4、5、6、7、8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它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它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它就会使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1: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能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你出你它对于你发送指令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特别确定，它需要你再确定一下， 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

0: 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1: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0: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指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呀，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这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到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ending，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就是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啊，很智能的。
1: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0: 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过来。
1: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0: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怎么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 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1: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0: 也不是。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被淘汰。 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1: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明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明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2决赛的争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五一假期，乡野农耕手工体验成了亲子出游新潮流。插秧捉蟹、田间劳作能不能增强孩子的专注力，塑造健全性格？手工体验能不能舒缓疲惫、调节大脑状态？假期结束怎么帮他们收心回归学习生活？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3: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4: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5: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6: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2: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在五柳庄巧遇大刀王君可，看见王君可了，秦琼就把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千里望友的事情一说，王君可就告诉秦琼：“二哥呀，如果上二员外要留您，少者十天，多者半月。”他是盼望着您赶紧回家看见老娘啊，老伯伯想您都想坏了。再说了，我估计上二员外他为什么门前俱有，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在门前俱有这件事儿，让街坊邻居全都知道，传出风去了，就知道上二爷跟您绝交了。您是官人，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第二呢，是让您提前早日团聚，以慰母心。第三，他知道您带着不少的金银细软，恐怕路上有人拦路劫取。其余的深浅之处用不着我说了，秦二哥您自己去琢磨吧。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有打心里头感激单雄信，这感激之情不是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对呀，把我拒之门外，传出风且说单雄信跟我秦琼绝交了，一旦陆林有事儿，跟我秦叔宝没关系。单雄信这人交朋友太地道了。唉，二爷秦琼不由得激动的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王贤弟呀，单二弟为我用心良苦，他甘当骂名。我秦琼有生之日就是我感激之年呐。王君可亲自打了洗脸水，二哥呀，您先擦擦脸，不用难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是啊，秦叔宝洗了洗脸，重新坐好。王贤弟，我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山西。替玉兄我问候单府的老娘以及全家，就说我秦琼望空一拜了。二哥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带到。王贤弟，为了不辜负上二弟跟兄弟们的一片好心，玉兄就此告辞，即可兼程赶路，早日回家。王贤弟，是我秦琼草草不公，请问后堂可有高堂老母带我登堂拜见？王君可听到这儿，眼圈一红，多谢二哥了，只因朝廷无道，父亲母亲已然含冤去世了，目前小弟只是奄然一身。哎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心说我言语太冒失了，秦琼也后悔了。王贤弟，是玉兄失言，贤弟莫怪，如有空闲请到山东一会。说着话，秦琼把东西放在身上，拱手作别。王君可也站起来了，二哥呀，我本应该尽地主之谊，如今也不挽留了，将来必到府城拜见，到那个时候你我弟兄再为畅谈。刚说到这儿，这个猛英雄又打外边进来了，冲着秦琼：“
1: 哎，你要走啊？我想骂了，你带我去看骂去吧。”
0: 傻英雄说出这句话了，二爷秦琼差点哭出来。王君可用手一指：“二哥呀，您看这个傻孩子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二哥呀， 您爱他吗？贤弟，我太爱他了。别瞧他傻呵呵的，我跟他还真有缘呢。我真是头一回看见有这么大履历的人。二哥，您想不想把他带走？想啊，我真想把这傻兄弟给带走。那么您要把他带回山东，会不会给老娘添麻烦呢？哎呀，贤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每天公务在身，没时间陪伴老娘。老娘要是有这么一个傻儿子，也能替愚兄惜钱尽孝了。得，二哥您说到这儿了，您要是把他带走，我就放心了，别人带走我还不干。二哥，他叫罗世信，当年我的父亲为官之日，是我的舅舅把他捡回来的，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后啊。您看他的身后刺着三个字是罗世信。书中暗表咱们前边交代过，这个傻英雄罗世信，他的父亲就是南陈的镇殿将军罗荣，他的母亲定小霞是双枪将定艳平的妹妹。罗荣为国尽忠了，

0: 孟小霞上吊身亡。在上吊之前，抱过儿子，拿着针在儿子身后刺了三个字罗氏信，然后写了一封书信，把哥哥丁建平给自己的玉带裹在儿子身上，把这封信交给老家人，你抱着我这儿子去找他的舅舅丁建平吧。丁小霞死了，老家人抱着孩子走了，那么老家人上哪儿去了，信哪儿去了，玉带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这个罗氏信就被王君可的舅舅捡起来了，带到他们家中养大成人，只知道这孩子叫罗时信，但是是何人之后，大刀王君可也说不上来。二哥呀，这个傻兄弟罗时信力大无穷，横推八马，倒夜九牛，力能杠顶，势可拔山，他跟着您将来必有大用。好啊，我还是真喜欢他，不过二哥您可得留点神呐，他吃的可太多了，到您家得吃您一家子的饭呐，这么多年我们家可没人敢惹他，他想不走大门口，随便就能把墙推倒了，他迈步就出去了，他要是看谁不顺眼，右手一扒了，这人跟着就得是一个大跟头啊。秦琼、秦叔宝心说，这也够麻烦的呀，贤弟呀，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想必也跟你练过吧，是吧？练倒是练过，我让他练过大棍，他呀是真能耐没有，就是有膀子混力气，因为他力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金氏孟奔。二哥呀，您要把这傻兄弟带走，还有一个好处，您别看他傻，可他记性特别好，差不多咱们绿林中的人他全都认识，能够替您支应个门户。傻兄弟是人傻心实，您要让他办什么事儿，那是好有一笔，是瞎子放驴死不放手。贤弟呀，他要是不跟我走可怎么办呢？二哥，您还没看出来吗？他就是想妈，妈说什么都行，您这样不就把他带走了吗？好，我明白了。秦琼、秦叔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罗时信面前，用手指着自己，兄弟，你认识我吗？
1: 刚才不是认识你了吗，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管我叫小子。对对对，你从今往后可不能管我叫小子了。
1: 哎，管你叫什么？
0: 告诉你，我是你亲哥哥。
1: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嗨，我姓秦，我叫秦琼，又叫叔宝，妈生了我呢，又生了你，你呢叫秦罗时信，刚把你生下来，没想到抱到门口呢，当大风把你刮跑了。我打听过来打听过去，才知道王大哥把你收留养大了，我这才来接你呀。妈让我把你接回家去。
1: 妈呢？
0: 妈在咱们家呢。
1: 妈想我了。
0: 秦琼听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下来了。兄弟呀，妈想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傻英雄罗时信一听就急了，
1: 妈呀，想死我了，哥哥咱回家吧，不在红殿壳他们这儿住了，他这小子不管我保。
0: 把王君可气坏了，王君可这骂呀，王君可心说，你小子亏心不亏心呢，在我这吃了20多年的饭了，哪顿饭没管你饱啊？要我这村子里头有你这么几十个，还不把我王君可吃穷了啊，还落个没吃饱。秦叔宝也乐了，傻兄弟呀，王大哥养你这么多年，你应该磕头谢谢人家。

0: 可不能再管王大哥叫红点壳了，快磕头叫大哥，不然的话回去告诉娘，娘就生气了。秦琼这话还真灵，傻英雄罗世信趴在地下就给王君可砰砰砰磕了三个头。
1: 哎，红点壳大哥，我给你磕头了，谢谢你了，给饭吃。
0: 就这一句，大哥，大刀王君可还挺知足。不管怎么样，这二十多年愣叫我一句大哥了。王君可伸手相搀，得了，傻兄弟，你起来，赶紧跟你哥哥回家看娘去吧。秦琼、秦叔宝收了傻英雄罗世信这么个好兄弟，回家的心气就更急了，立刻告辞。王俊可也知道留不住了，就命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备好了。罗世信换了一身轻，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往肩膀上一扛，大家伙就把这哥俩送出五柳庄。秦琼带着罗世信辞别了众人，直接往山东大道走。秦琼就问罗世信：傻兄弟，我可骑着马呢，你在部下走，咱们哥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看娘去呀？
1: 哥哥呀，你别瞧我没有马，看我手里这条棍了没有，那可比你马快。你没听胡电壳大哥说吗？我有四绝。
0: 哦，我还真没听说。你告诉哥哥我，你有哪四绝？
1: 第一呀，我力气大；第二，多高的山我一抱脑袋咕噜一下就能滚下来，我摔不死；第三，我会打石头子儿，真是百发百中；第四，哥哥您瞧我这条棍，那算我一条腿，再加上我这两条腿呀、啊、三条腿跑开了，哎，比你这四条腿的牛一点也不慢。
0: 秦琼一听就乐了：傻兄弟，你说的话我可不信，我可要撒马了，我瞧瞧你这三条腿怎么追我这四条腿的马。
1: 你二哥咱们试试，我来一下子叫你瞧瞧。
0: 秦琼往前一撒马，这匹黄骠马一溜烟是马跑如飞。秦二爷在马上回头一看罗世信呐、啊，这罗世信把这冰铁棍往地上一戳，人家棍力往前一窜，噌，还真不慢呢，一窜就一丈多呀。秦琼这匹马跑得这么快，愣没把傻小子罗世信给落下。二爷秦琼挺高兴啊，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哥俩一路上是说说聊聊，就回到了济南府历城县。秦叔宝带着罗世信顺水南寨太平街一进专诸巷，二爷秦琼、秦叔宝可就愣了。秦琼为什么发愣？难道说自己的家自己都不认识了吗？本来秦二爷的家是路北第二个门清水脊的小门楼。秦琼心说我家怎么不见了，两边的街坊邻居也没了，现在面前是一座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前是青石的台阶，门口左右八棵龙爪槐树，上下马石，整个一座磨砖对缝瓦窖似的一所四进的大院落呀。哎呀，秦琼心说难道说我真把家都混没了吗？秦琼可就木到这儿了。罗世信在旁边还问呢：
1: 哎，哥哥，咱到家了没有？
0: 秦琼明白过来了，一定是自己两年不在家中，衙门里不给发饷银，家里老的少的都要吃饭，娘没有办法，把房子都卖了。二爷秦琼站着发愣，正在这时候，大哥秦安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呦，二弟呀，你可回来了，把娘急坏了。大哥。

0: 咱们家吗？
1: 是啊，
0: 咱们家怎么改了这个样子？说着话，秦二爷过来给哥哥秦安施礼。秦安说：“二弟啊，别施礼了，赶紧进去见娘吧，妈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秦安这才叫人把马接过去，秦琼带着罗石心进来，来到院子里，秦安就嚷上了：“妈呀，我二弟回来了！”屋里边老太太是大吃一惊。秦琼走到屋中，看见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娘的腿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也是悲喜交加。秦琼的妻子贾氏心里是十分高兴。老太太摸着秦琼：“儿啊，你起来吧，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来来来，你们都坐下说话。”秦琼站起来了：“妈，咱们家怎么变了样了？”“儿啊，你坐下。自从反虎回来，我才知道你在二贤庄住着呢。等转过年来，单雄信来到咱们家，我才知道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了。”单雄信说：“他依然替你托了人情，叫我千万千万别惦记他。他就不走了，他在咱们家住着。后来呀，他把左右邻居的房全都买过来了，才盖了带后花园的这么一所大宅子。你看，就是屋里的摆设，都是单雄信给置的。”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才想起二贤中单雄信跟自己变脸摔给自己的这本绿林账。想了半天，二爷心说：“我明白了，我明白单二弟的一片苦心。”老太太就问呐：“儿啊，咱们对单雄信有什么好处，叫他这样花钱受累？”“叔宝啊，就是你也不会替我想的这么周到啊，给我安排的这么可心呐。”“妈，您不必这么想，单雄信跟我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好吧，既然是生死之交，娘我也就不多问了。后来你又打北平来信，说认着你的姑母了。我问你，他们老两口倒好啊，你是怎么认着你姑母的？”秦琼就把在北平二堂认姑亲的事跟母亲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老太太用手一指罗石信：“叔宝，跟你进来这个人他是谁呀？”“哎呦妈呀，咱们竟顾了说话了，我把这个傻兄弟给忘了。妈，我这个傻兄弟叫秦罗石信，他呀专门为伺候妈来的。兄弟你过来见见，这就是咱们妈，磕头吧。”罗石信过来就磕头：“妈，我给您磕头了。哎呦，现在可好，我可找着妈了。”老太太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从小妈死得太早了，重了病了。傻儿子，起来吧，从今往后你就是娘的儿子。妈，我一定多疼你。
1: 妈，我听您的话，我每天伺候您吃饭，给您捶腿，您可多疼疼我，比疼我二哥还得疼我。
0: 儿啊，我一定多疼你。好儿子，起来吧。秦琼、秦叔宝又让罗石信见过秦安大哥，见过贾氏嫂嫂，行完礼之后，一家人团团聚聚，十分高兴。时间不大，家宴摆上了。大哥秦安就问秦琼：“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头十几天，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来，问你回来没有。说你要回来呢，镇台大人请你见上一面。我说你还没回来呢，那个人说了，要是你回来呢，请到济南镇台衙门去一趟。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他也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叔宝啊，这又是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惊动了镇台大人呢？妈，济南府镇台大人唐璧是我姑父的门生，我临回来的时候我姑父说了，随后他就给唐璧将军写封信，让我呢到镇台衙门去当差。因为儿子我在五柳庄耽误了些日子，所以呢这封信就走到我的前头了，全家人这才放心呐。秦青说，妈，明天我就到镇台衙门去见一见唐璧将军。好孩子，你刚回来又往外跑，你呀踏踏实实在家里给我歇几天。好吧，那我就过几天再去。说完了呢，要把北平府所有人送来的东西，连罗毅夫妻送的金银都拿进来交给母亲收起来。又过了十几天，秦琼禀报秦母到镇台衙门去拜见唐璧。这一回秦二爷拜见唐璧，才引出来给越王杨素送寿礼，长安城大闹花灯，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家住了十几天之后，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镇台衙门，请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这人出来就跟秦琼说，秦将军请吧，我家唐将军有请。秦琼随着这个家人走进衙门，来到书房，看见唐璧了，赶紧上前施礼。唐将军在上，秦琼大礼参见。唐璧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双手相搀，叔宝请起吧，坐下讲话，谢将军。二爷秦琼站起身形，就在旁边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唐璧就跟秦琼说，前些日子我收到了北平府老王爷一封书信，信中说你秦琼秦叔宝文武双全，剪法精奇，叫我在我衙门里给你补一份差事。将军，老王爷实在是对我太过奖了。叔宝啊，你也不用客气了，北平府老王爷是我的恩师啊，我的衙门里正缺一个四品的棋牌官，这个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呀？多谢将军提拔。好吧，既然愿意呢，我就给你下公事了，唯你为镇台衙门四品棋牌。秦琼道完谢，离开了镇台衙门。唐璧立刻给历城县走公事，往镇台衙门调秦琼。这些书咱们就不细表了。秦叔宝回家禀报了高堂老母，全家人一听也都很高兴。秦琼就到镇台衙门去当差了。几个月的时间，不管是什么公事，秦琼秦叔宝都办得妥当完善，不用唐璧操一点心。而且秦琼跟镇台衙门里的偏将来胡尔、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相处得很好。唐璧啊，就常常背着秦琼跟手下人说，秦琼真是我一条好臂膀。所以说几个月之后，镇台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对秦二爷是另眼相看。这天秦叔宝正跟唐璧在书房里聊天，秦琼就看唐璧面带愁容，秦琼就问将军，我已然发现您好几天了，愁容满面，不知道将军所为何事。 叔宝啊，你是不知道啊，每年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天下各处大小的文武官员都得给越王杨素进礼上寿，送的礼物都是珠宝古玩。实际上我们也都明白，这是越王杨素借半寿为名广受贿赂。不但这样，这杨素手里有一本账啊，他记着天下各处官员送礼的名单，一年不到他不理你，两年不到他也不理你，等他一查账，某处某官员连着三年受理不到，他准得想办法给你找个罪名，轻者罢官丢职，重者呢性命就保不住了。叔宝啊，你说我堂弟怎么能不发愁呢？唐将军，是不是您没钱备办寿礼？哎，钱是有，我攒着呢。你别看我是个镇台将军，我花钱非常的节省，寿礼早已然准备齐备了。唐将军，既然寿礼全都准备好了，您还发什么愁啊？你哪知道，现在各处响马闹得非常厉害，我从前派人押着寿礼入都，连着两年的寿礼都被响马劫走了。你说说，今年我堂弟寿礼再不到，官职是准丢啊，送寿礼呢又准得被响马劫走，你说我能不发愁吗？哦，唐将军，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发愁呢，这件事不要紧，我秦琼愿意保寿礼入都，一路上担保不出差错，您看怎么样啊？秦琼为什么敢自告奋勇呢？因为秦琼心里有底呀、啊、陆林浦响马帐青龙旗都在我秦叔宝手里呢，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跟我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还怕什么呢？唐弼不知道啊，唐弼一听秦琼说愿意去，而且保途中不出差错，唐弼的眼睛都亮了。唐弼站起来了，叔宝啊，你真能替本镇受这一趟累吗？要真能如此不出差错，我可就放心了，可是一路上响马那么多，你怎么样对付，你可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唐将军，要保证寿礼安然到京，这也不难，我给您出个主意，要按我这主意办就出不了事儿了。叔宝啊，你说说什么主意？秦琼就把自己的主意一说。秦琼说呢，把这些珍宝古玩放到竹篮子里头握好了，外边再撒上一层榆树皮，如果遇见响马了，响马要紧能说出自己跟陆林响马的这层关系，只是拿这办法蒙唐弼。唐弼一听高兴了，就按照秦琼的办法一办，十个竹篮子正是五挑。准备好了之后，唐弼把秦琼叫来了，叔宝啊，东西是准备好了，按你这主意办的，你看看行不行。秦琼一看正是按着自己的主意办的，行啊，唐将军准备得很好。叔宝啊，你要去送寿礼得带多少人马？唐将军，这是五挑寿礼，用不着多带，挑选十个精壮的兵丁，不要穿军装号坎，都扮成脚夫，十个人轮流挑这五个挑子，我呢也扮成平常人的模样一同上路，这叫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是安然无事。好，叔宝啊，你真是个细心之人。将军，我有一件事必须跟您请示。叔宝你说吧，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

0: 办到。唐将军，我秦琼是初次进京，到了越王府，我一切都生疏。请问您，以前您是派谁去的？
1: 前几年呢、啊，派的是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棋牌官。
0: 好，就请将军仍然派他们四个人跟我一同前去。一来越王府他们熟悉，二来道上多几个人也好多一份照应。
1: 好吧，就派他们四名棋牌官跟你一同前往。叔宝，你们何时启程？
0: 唐将军，我们回家收拾收拾，后天启程，您看怎么样？
1: 好，你们后天就上路吧。
0: 唐璧命人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叫来，跟秦琼见面商量好了，然后各自回家了。秦叔宝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奉唐璧之命进京到越王府上寿的事情跟母亲全家人说了。到了这天，秦琼准备好了黄骠马，挂上双锏，挂上自己这条大枪，跟全家人告辞，就来到镇台衙门。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早就到了。秦琼、秦叔宝领出来李丹、盘费，大家辞别了大将军唐璧，十个兵丁挑着五条寿礼，这哥五个骑着马出了济南府的西门，直奔京师长安。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山东跟河北的交界，秦琼就听着当兵的聊上了。有一个兵就说话了：“哥哥，怎么我走到这儿我就害怕呀？谁说不是呢？我一走到这儿，这腿肚子就转筋。哎呀，我真懒得迈步了。”秦琼一听，秦琼就吃了一惊啊，就问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位贤弟，你们听见没有？这俩当兵的这么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张转、何辉一看呐，这两个当兵的跟那八个当兵的不一样，后边这八个是头一回出来，这两个是去年前年跟着挑寿礼丢寿礼的两个兵。哼，秦二爷呀、啊，您是不知道，您顺着我的手瞧。秦琼往前一看，前边十分险恶的一座高山。二爷心说，就冲着山的气派，这山里一定窝着不少的响马。兄弟，这座山怎么样啊？
1: 秦二爷，你要问这座山呢、啊？这山里边有两位寨主爷，厉害极了。
0: 前年头年，唐璧将军连着两年的寿礼就在这儿丢他。您瞧这哥俩了没有？他们哥俩跟着来了，所以一到这儿都吓破了胆子，腿肚子能不转筋吗？
1: 哦，
0: 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好，兄弟们，今年就别怕了。有我秦琼、秦叔宝呢。张转虽然没说话，瞧了瞧那哥仨，心说有你秦琼，你就能对付山东的响马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山口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这十个当兵的立刻吓得就不敢动换了。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哥四个就知道山中的响马出来了，马上把兵人亮出来保护这十条寿礼。秦琼、秦叔宝勒住黄骠马，顺声音观瞧，就瞧山里快步如飞，咔咔咔咔咔，真快跑出来1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一边是50个。这100喽啰兵全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腰系操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嘛洒鞋，每人手里一口明晃晃的钢刀。
1: 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开外，头上是青色扎巾，身上穿着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青中间青缎的兜跟薄底靴子。再一看这人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脸，长得面色蓝靛，这鸭耳毫毛呼住耳头，一眨多长，是突突乱颤，跟抓笔一般。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湿鼻阔口，脸扁络腮，暴涨钢然。坐下这匹马，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马的毛是黑白花，真是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秦琼一看这位响马手中这对锤，秦琼也愣了。这位寨主也把双锤左右一分，锤带风声。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还有这十个兵，都快吓死了。二爷秦琼心说：“也别看这十几个人害怕呀，这位寨主爷这一对锤怎么这么大呀？这一只锤就跟这八仙桌的桌子面差不了多少，善金加钢，漆黑刷亮，阳光这么一照，上边点点金星，刺人耳目。”秦琼、秦叔宝是久经大敌，看这对锤也瘆得慌啊，心说就凭这响马的个头，再加上他这一对锤，任何人也得魂飞胆裂。秦琼正瞧着呢，就听这响马斗丹田一声喝喊：“开！此山是我开，此兽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如若说个不字，是一锤一个不管来。呸！哪来的绵羊孤雁，把这值钱的东西给引留下？往里轰，往里轰啊！哇呀！”秦琼、秦叔宝抬腿就把大枪摘下来了，阴阳一合，把马往前一带。张转在后边直哆嗦呀：“二哥呀，您可得留点神，他这锤太沉。”秦叔宝往前催马：“请问对面是何字吗？”这个何字是江湖上的吊坎儿，就是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两个人是朋友。没想到这位使锤的响马三角眼青红不分，他把大嘴一撇：“嘿嘿，跟你小子合不到一块儿，合得到一块儿就干，合不到一块儿咱们就散，小子把寿礼给银留下。”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大枪：“朋友，我们可都是官府的小小差人，每月挣不了几两银子，拉家带口的不容易。朋友，请你高高手，就把我们哥几个放过去了。”响马把这大眼一瞪：“少废话，想过去把寿礼给我留下，不放下寿礼咱们就是冤家对头。”秦叔宝听到这儿，双眉往上一挑，两只金睛就瞪起来了：“好，你不听某家良言相劝，你来看就让你在枪下废命。”秦琼往前一催马，双脚一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冲，离这响马近了，双手一缠大枪，啪，斗枪是分心就刺。再瞧这响马双锤一举，呜，这锤挂着风声就到了。秦琼赶紧往回撤枪，为什么？虽然说二爷秦琼枪法高妙，但是人家双锤太大了， 使这么一对锤，两绑履历过人，我这枪要磕上枪还不

不得飞了吧？所以二爷不敢碰人家锤，枪往回一撤，圈回马来再战。这么动手，秦琼、秦叔宝就吃亏吃大了。人家双锤锤沉力猛，挂定风声，舞动如飞，秦叔宝只能封闭躲闪。张转、杨和、李继、何慧抖着胆子，八只眼往前看着呀。这个响马锤法太好了，眨眼之间跟二爷秦琼杀了十几个回合。秦琼生气呀，就凭我秦琼的本事，难道说我临阵却敌，我就不敢碰他吗？得嘞，我到底碰碰呢，他有多大的力气。正在这时候，两匹马圈回来，这响马顺锤呜往下就砸。秦琼不敢用枪往上架，他拨马闪开了，他举起大枪往下砸这锤，这枪往下一落，就听噗，可把秦琼吓坏了，枪头跑到人家锤里头去了。哎呦，二爷心里都乐出来了，感情这锤呀是纸糊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看见了，心里这骂呀，这被响马拿着纸糊的锤上这蒙事儿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我们吓死。这个响马一瞧自己锤让这个人拿枪给捅破了，他没着急，反而哈哈大笑，嘿，你把我锤捅破了，你赔锤，赔锤，你给我赔锤。说完了之后，他拨转马匹往回就跑。二爷秦琼是无名火起，气往上撞，斗丹田高声喊嚷：好响马，你往哪里走？他催促下黄骠马往前追，他就追到响马的后边了。这个响马的马可没有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跑得快呀，眼看要追上了，二爷秦琼心说，我一抖枪往前一扎，这响马不是死就得由打马上掉下去，二爷能真扎吗？二爷把枪调过来，拿着枪转就照着这响马的马的屁股蛋轻轻这么一扎。因为秦琼知道这儿的响马肯定跟二弟单雄信有关系，我能下手吗？自己这么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给张转他们哥四个壮壮胆儿。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山口里跑出三匹马来，哎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快呀！马上之人高声喊嚷：二哥，且慢动手，都是自家兄弟。秦琼一下大枪，抬头顺声音观瞧，前边马上坐的一位俊秀人物，雪里银装，一身白，正是兄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达。第二匹马上这位响马英俊非凡，身上一身粉，正是神社将军谢科、谢影灯。第三匹马上这位响马是个大高个，面如手写黄，一身的英格绿。秦琼一看，赶紧松手甩凳立鞍下马了。王伯党这三个人也下了马，抢行过来跪倒给秦二爷磕头，拜见二哥。秦琼赶紧屈半膝就把这哥俩扶起来了。二位兄弟千万不要行礼。王伯党、谢应灯站起来了，这才彼此问好。王伯党就把那两个响马叫过来了，我说不是跟你们哥俩提过二哥的长相吗？你们怎么还是酸枣眼青红不分呢？这蓝脸的摇了摇头，嘿，你们可说过秦二哥使点，看见没有，今天二哥使枪把我的锤都给捅破了，我还让秦二爷赔锤呢。行了行了，赶紧使礼吧。这个红脸的跟这蓝脸的两个人趴在地下给秦琼磕头，秦二哥初次见面，献丑献丑，叫您笑话，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秦琼也跪下还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吃的掉，甩不掉。

呼啸而过，不曾留恋。或许我们将在这里阔别，道出珍重后不见。你看见了光的身影吗？转瞬即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创新。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真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 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

0: 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5.1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5: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6: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

0: 盛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5: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4: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6: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

0: 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4: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让市民游客

0: 在常州市，经潭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经潭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 总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现成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

0: 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

0: 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8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研究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6: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0: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3: 又一夜过去了，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介绍，接下来卫健系统将继续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施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伤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态，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的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高原。
0: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更多有关现场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8: 昨晚9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展第五轮搜寻清理工作。
9: 我们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我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8: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一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9: 好，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来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8: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9: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8: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9: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3: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0: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2: 唐食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0: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13: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0: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14: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15: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16: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17: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18: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了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19: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0: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20: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17: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12: 体验经济新引擎。
3: 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再说 万寿宫的烟火气呢？
18: 嗯，
3: 这些传统地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城里又冒出了一批新的玩法。
18: 嗯，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当中去探秘，坐进球幕影院啊，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有对着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穿在身上随便试。那这些以前可能只是在限定体验的场景，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南昌的市民和游客的新的打卡点。
3: 从买买买到玩玩玩，从逛商场到沉浸式打卡，南昌正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这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活起来呢？在这里，消费者能够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去往南昌，实地感受一下。
1: 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1: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22: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23: 诸位，今天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22: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21: 哎，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22: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些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4: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1: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穿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25: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26: 你上吧，给他拉伸。
27: 没有高反，
28: 这速度真的很可以，
29: 很真实，真的感觉。
25: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4: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像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5: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6: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5: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6: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7: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0: 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1: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5: 是的，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广交会已经办到了第139届，一直以来。它都被誉为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4: 本届广交会告一段落，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总台记者卫星、王思源、邓玉达用139这三个数字梳理得明明白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第139届，我就用139这三个数字跟大家说说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先说数字一，它代表保持一贯稳定。再来说一下数字三，它代表三个明显增长。第一个增长是参展企业的质量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第133届时大约是4500家，到了第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告诉我，本届广交会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1万家，4年里涨幅超过1.4倍。
7: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6: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逐年增加，本届达到了465万件，是第133届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丁爽介绍，广交会尤其鼓励新型智能环保的产品来参展。
7: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6: 好的产品自然会吸引全球采购商。丁爽介绍，本届展会前2期采购商到会人数达到24.5万，工商机构组团数量达到140个，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参会人数达到344家，比往年同期都有明显增长。数据还显示，4年来，广交会在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核心指标上屡创新高，量质齐升，这就是第三个明显增长。
7: 目前看，本届广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 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广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6: 说完了一和三，再来说一下数字九。本届广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新特点，那就是首次增设了九个新专区，包括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农用无人机。

0: 无人机、竹木餐具、竹木家居用品、时尚饰品、集成房屋及庭院设计以及功能与科技面料。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九个专区正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最关注、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丁爽说，新专区的设立精准契合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
1: 因为这些专区体现了我国外贸加快向新、绿、智转型升级的发展态势，代表了新兴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新专区呈现人流与意向订单双旺的情况，比如时尚饰品专区接待境外采购商40000人次，再如集成房屋一家山东企业收获意向订单超500万美元，超10批客户赴威海看厂。
0: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是广交会70年不变的初心，而正是这份不断开拓创新的劲头，才让这块金字招牌越传越广，越擦越亮。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3: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2: 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4: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3: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4: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3: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 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4: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四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3: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盖土，它没有盖，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4: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3: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在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4: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3: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专注里头了。
4: 35步专注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泥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3: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4: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5: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 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4: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6: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龄一次开始。
4: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3: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4: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7: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4: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宏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0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3: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4: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宏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2: 记者手记，
8: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 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新生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一艘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经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这当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的5例为疑似病例。
2: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1: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

0: 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
1: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0: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2: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3: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4: 专家介绍。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1: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0: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5: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暴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

0: 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施大人荣升苏州知府，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官升了三级呀、啊。那说着玩呢，朝里没人，你再清的清官，你得干多少年吧？哎，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天霸请假，天霸还挺难过，有一线之路不张这个嘴。他跟施大人说：“一呢，我远离故土，我得去祭祭祖，烧几张纸啊，让我爹娘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另外还有件事，我在大龙山恶虎村长大成人，我几个盟兄盟嫂对我都挺好。由于我保着您了，我们弟兄闹翻了，我是不辞而别。二年来我深感内疚啊，我打算抽个机会看看他们，解释解释。您当初不有这话吗？犯着他们愿意弃暗投明，您双手欢迎，我再去做做工作，实在不行咱做的仁至义尽，我也心安理得了。大人，现在人人手也够，有我赵大哥，有众位英雄好汉，所以呢我才跟您张这个嘴，望大人恩准。天霸呀，你跟我怎么还客气起来了？张嘴大人，闭嘴大人，你忘了咱一个头磕在地上，咱是哥俩呀。兄弟，你说的句句在理，哥哥没理由不准假。这样吧，我给你假期一个月，够不呀？用不了，不，一个月，好好歇歇，回到家乡看看父老乡亲，给父母的坟茔赔点土，烧点纸，这是应该的，我双手支持。至于上恶虎村的事儿吧，我多少有点担心呐、啊。哎，你别不爱拼，你们这个绿林人沾火就着，两句话不投就动武不超。你能不能跟你盟兄翻脸？再出了差错怎么办？不会，我下了决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行了吧？再者一说，我几个盟兄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脾气不好归不好，但是很讲道理，这个您尽管放心。那行吧，一言为定，我在苏州等你啊。如果实在赶不回来，晚几天也可以。刚说到这，赵壁一推